0: 脉，世代绵延。
1: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1: 龙君保佑，大显神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辰一到，

0: 陈塘关众百姓听着，今日乃我家父王寿诞之日，这些贡品一概不要，尔等快把童男童女献了上来。这
1: 说起河北的故事影片，正式生产起步是在1982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哪吒。该剧呢是以河北梆子哪吒舞台剧为蓝本，由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主演。影片上映后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反响强烈，观众们夸赞说裴艳玲武功真好。此后呢，裴艳玲还在河北梆子的舞台上饰演过哪吒，其中一口气35个拧弦子的功夫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其实裴艳玲饰演的哪吒很大程度上都有京剧大师李兰亭的影子。论起辈分，李兰亭是裴艳玲的师爷，是我国著名的京剧大师，尤其是对武生这个行当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的戏说燕赵，咱们就一起来为您说一说京剧大师李兰亭。李兰亭出生于1888年，也就是清光绪14年，他是河北永清人。李兰亭出生于贫苦农家，幼年的时候呢喜欢武术，经常在乡间练功比武。10来岁的时候，有一个流动的戏班来村里演出，班中的主要演员张吉罗见他功夫很好，于是呢将其收为弟子。入班后，李兰亭初学河北梆子文武老生，后专攻京剧武生。由于李兰亭基础扎实，本人呢又刻苦钻研，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在天津又得到了武生名家薛凤池的指点，技艺大进。民国初年到杭州演出的时候，又拜了南方的著名武行刘全瑞为师。李兰亭跟他学艺后，在表演风格上宗法南派武生宗师李春来，演技以彪悍勇猛见称，善于用高难度的武功技巧表现人物。另外他还把传统的气功运用于武打，在猛烈的厮杀格斗中，不仅动作急速准确，而且驾轻就熟，始终面不改色。李兰亭成名后，对原来武打的程式和靶子功有颇多的创新，耍刀枪下手时往往加出手，显得特别新颖别致。李兰亭对京剧武生的一系列创新，对后世的京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戏剧名家裴艳玲的夜奔哪吒都有李兰亭。

0: 兰亭的影子。
1: 圣王临冲，在那八十万军中走了金军，叫无头，真那屠

1903年，李兰亭15岁，她历经了每个学系的男生们都必须经历的生理过程倒仓，也就是变声。而河北梆子以调门高著称，李兰亭学戏时调门比现在习惯使用的 C 调 B 调还要高上8度，因此李兰亭不能再唱戏了，便到东北打工，最远到过佳木斯。李兰亭虽然在东北打工，心里却仍不忘舞台，打工之余每日练习武功，以备嗓子恢复后重返舞台。1905年，17岁的李兰亭重回天津学艺，因为考虑到京剧叫河北梆子调门低，而且武生用嗓比较少，自己呢又有武功功底，于是他选择了京剧武生。李兰亭嗓子开始恢复后，又回到老师张吉罗的班舍，他和张先生学长靠武生戏，因此他的靠戏演得也很精彩。当时学的戏有《定军山》《阳平关》等。18岁时，经老师张吉罗介绍，李兰亭拜刘全瑞，艺法宗李春来。当时张吉罗对他的把兄弟刘全瑞说：“我能教武生，可不如你会的多，别把这孩子耽误了，让他跟你学吧。”刘全瑞回到杭州之后，李兰亭到杭州跟着刘全瑞学戏。刘全瑞教了李兰亭挑滑车、探庄、乾元山等。之后3年，李兰亭每场演出刘全瑞必定到场，稍有差错便严加训斥。正因如此，李兰亭的演技有了很大提升。李兰亭在上海演出沙楼时，从3张高桌往下翻，落地成叉，动作敏捷，手脚利落，受到观众的好评，同行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上海局部丛刊》一书中《品菊余话》一文说，不满18岁的李兰亭在上海与盖叫天、何月山、张鹤楼、张德禄等是同期上海滩显赫一时的武生。李兰亭对戏曲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尤其是武生行当。首先呀，李兰亭把传统的气功用于武打，在猛烈的厮杀格斗中，不仅动作急速准确，而且驾轻就熟。他不满足武打城市化表演，经常琢磨进行更新。他看到小猴耍圈很招人爱，于是创出了乾坤圈的技法，一经在舞台上使用，备受欢迎。李兰亭在表演上注重刻画人物的性格、情绪，武打干净利落，声语越来越好。20岁时，李兰亭练就一身硬功夫，他表演勇猛彪悍，柔和武术技巧运用于舞台。他对武戏的各种表演程式，特别是开打的套路和兵器使用，有不少独特的创新。比如金钱豹，3个飞脚连运3张桌子。走边时，先是身段表演，舞蹈动作轻、飘、帅，身段编实漂亮。这是李兰亭创出的特技与武打程式，每每演出掌声雷动。李兰亭非常注重吸收名家之长，如于振廷、杨小楼、何月山、吕月桥、小梦七等都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善于用高难度的武功技巧表现人物，在舞台上使用真刀真枪，李兰亭是第一个实践者。比如他在铁公鸡、塔子沟、三亚园、红蝴蝶等戏中都使用了真刀真枪。同时呢，李兰亭拧弦子在台上必连走40多个，5个一圈，个个周正漂亮，足见其武功根基之深。同时李兰亭在化入技巧和出手方面另开先河，尤其是他的勾连武生戏，如铁龙山、收关胜、拿高登等，就是受到了他的岳父北京著名武进牛春化的指点。李兰亭除了把自己深厚的武术功底运用于舞台之外，还将杂技、摔跤等精彩内容也吸收到武生的表演中。
他能从四张半桌子上翻下并落地成叉。这塔子功绝技和手持乾坤圈的哪吒形象至今是戏曲舞台上的经典。李兰亭对表演艺术精益求精，在师承的基础上逐步进行了创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他的表演少粉饰不卖弄，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艺术形象，让观众印象深刻。正因如此，李兰亭和盖叫天等五位同年生肖为鼠的著名武生在上海被合称为五鼠闹东京。李兰亭增加了武打路数，丰富了靶子技巧，在武行内影响很大，形成了轻飘脆美的风格，被尊称为李派。李兰亭说，我的一些武打技巧虽取之于武术杂技，可又不能与之等同，我的武打是表演艺术，一定要周正，四面见线。正因为他的武生戏技巧性很强，每次有李兰亭的戏上座率都很高。京剧界公认李兰亭的艺术讲究规矩编饰，柔中带刚，工架性强，能够形成鲜明而独特的风格。这与李兰亭个性化的练功方式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是分不开的。李兰亭一生致力于创新，他将海派京派艺术完美结合，融于一身，开创了戏曲先河。他首次将真刀真枪运用于戏曲舞台，并不断规范美化武生表演，许多动作成为戏曲武行中的经典。在京剧《乾元山》中，他从民间耍猴表演中得到启发，为哪吒增加了乾坤圈这一道具，并创作出一套精彩的表演动作，使哪吒这一艺术形象最终定格。他耍乾坤圈的技艺至今无人超越。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曾说，戏曲舞台上凡是非常美的武生动作技巧，一旦寻根求源，很多都会归到李兰亭的身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京剧《乾元山》的唱段。

不仅如此，李兰亭还把武术的套路和气功的技巧巧妙地揉进了京剧的表演之中，这就要求他对武术中的刀、枪、剑、戟与戏曲程式进行化合改革，研究出在戏曲舞台上许多实用的、美观大方、坚固耐用的刀枪靶子。当年李兰亭对京剧武打艺术纵横全唐，看到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观众需求，不满足现状的李兰亭

0: 追求创新，同时他又深谙京剧表演的基本规律。他不是胡乱的改变，而是严格遵循相关的原则为京剧所用，这对当今提倡戏曲改革都具有指导意义。薪火相传，因材施教，看李兰亭如何为弟子开蒙点拨。戏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曲艺中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不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20世纪30年代，李兰亭在上海演出《碧红园》的时候摔伤了，此后呢，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于授徒传艺。他教徒弟宽严相济，十分得法，一般徒弟啊学艺不久就能登台演出。正因如此，李兰亭弟子众多，著名的有关彦农、樊又廷、张士林、李大春、李元春、梁惠超、袁金凯、郭景春等等。在授徒的过程中，李兰亭反对徒为师奴，也就是那种封建社会的师徒关系，老师把徒弟当奴隶用。但是李兰亭对徒弟啊非常严格，方法呢也很讲究，所以啊他的徒弟只需要短时间就能挂衣演出。他对徒弟可以说是既严又爱，爱徒胜子，每天给徒弟早点钱，绝不让他们操劳家务，而让徒弟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练功学戏。李兰亭带徒弟很有规律，徒弟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练功至12点，午睡1小时，然后背戏，下午按锣鼓点排戏，晚上演出，晚上没戏时就继续练功复习。李兰亭教学讲究因材施教，对徒弟的开蒙戏彼此很少有一样的，如樊又廷的是一箭仇法子都，梁惠超的是杀四门，郭景春的是夜奔探庄白水滩，李元春的是四节村金钱豹等。正因如此，李兰亭一出戏8个学生能教出8个样，并且能根据学生的条件从一开始就分出谁跟谁搭戏，谁是主角谁是下串，有利于学以致用。李兰亭对音乐也很精通，教学生练功时他亲自打锣鼓底儿，所以李兰亭教出的学生有别于其他武生。正因为李兰亭演了半辈子戏，对舞台上的一亩三分地儿太熟了，台上的任何情况几乎他都经历过。李兰亭非常注意因材施教，哪个徒弟适合学什么戏就教什么戏，而不是统一的上大课。李兰亭教靶子功，要求学生们不能像在舞台上一样使用藤子棍，而是用白蜡杆。白蜡杆要比藤子棍重许多，台下用白蜡杆练，到台上时再用藤子棍，就会感觉很轻巧。演铁公鸡一类的真刀真枪的戏，都是用白蜡杆子制作的靶子。因平时训练时身上手上劲儿很足，到了台上各种枪械就会运用自如。练功的时候，不管天冷天热，李兰亭都严禁弟子喝水。徒弟郭景春经常练到大汗淋漓，擦汗的毛巾都能拧出水来。有时实在干渴难耐，就背着师傅偷偷挤一挤毛巾。

嘬几口毛巾里的汗水。习惯成自然后，经过多年的训练，郭景春成就了演出不喝水的本事，以后几十年的演出生涯从来不饮场。不仅如此，大热天李兰亭还要求大家穿着棉袄棉裤练功，汗水湿透了棉衣，晒干了再穿，湿了再晒，几个月后棉衣板硬如铁，几乎没法穿了。正因如此呢，到了演出的时候，换上戏装行头，倒反而觉得如释重负，浑身轻松。戏班啊，讲究打戏，相信棍棒之下出好角的道理。为了让弟子郭景春尽快顶上梁惠超的缺，李兰亭对郭景春下了很大的功夫，郭景春也因此挨打最多。有时实在忍受不了了，想要逃跑，甚至想干脆死了倒好。郭景春曾打算在厕所上吊，结果两次都被人发现没有死成。有一次李兰亭给郭景春说《蜈蚣岭》这出戏，其中头场边快要结尾时，由于小组身段动作，在掏腿转身甩鹰肘搭在左肩晃左手亮相的动作时，郭景春连走两次都不能让师傅满意。李兰亭情急之下抓起鹰肘照着郭景春的脸就是一下，因为使劲过大，把郭景春右眼角下面给抽开了一个大口子，扯下来的鹰肘夹在了肉皮中。徒弟李元春的母亲蒋万友当时也在场，看到郭景春被打成如此惨状，非常心疼，用缝衣针把夹在肉皮中的鹰肘马尾给郭景春挑了出来。可以说李兰亭对于艺术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不允许有丝毫懈怠。有一次在长春演蜈蚣岭的时候，梁惠超看师傅没进后台，演出时就为全情投入。配戏的张世林见到梁惠超如此，他也这样，没想到师傅李兰亭戴着墨镜坐在观众席最后边，全看在眼里。师傅一进后台面沉如水，张世林想赶紧躲到一边，被李兰亭命令搬凳子去，结果是当着大伙的面重赏梁惠超十藤杆，张世林五藤杆。当时梁惠超已经是挑梁的主演了，张世林呢又是李兰亭师傅的公子，即便是这样他照样不留情面。1939年秋天，李兰亭收到一纸聘书，天津击鼓社的班主盛邀李兰亭赴京执教。李兰亭与夫人杨清香考虑离京时间长了，正好借机南返以解乡愁，于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李兰亭夫妇带领弟子郭景春、李元春等乘火车由哈尔滨回到天津，一直在击鼓社教授戏曲。建国后，李兰亭又应邀去了齐齐哈尔戏校从教，后因病瘫痪在床，经多方医治才痊愈。恢复后的李兰亭依旧放不下戏曲事业，又去了青岛教戏。1955年7月，李兰亭病故于廊坊永清家乡，享年67岁。国宝裴彦麟先生曾这么评价李兰亭，他说：“你怎么评价梅兰芳，就可以怎么评价李兰亭，一点都不为过。”裴先生认为，现在的戏曲舞台上，不管是武生也好，武旦也好，武丑也好，武进也好，只要在台上动，就有李兰亭留下的东西。也就是说，当年李兰亭创造的动作，已经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武行表演的基本动作。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083。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高度认同和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往今来这种崇高的情感极大鼓舞了士气，凝聚了力量，振奋了精神。正因如此，家国情怀也是戏曲中常见的主题，而四郎探母就是家国情怀的经典剧目。那么四郎探母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这出剧目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为什么这出剧目会经久不衰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四郎探母。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京剧《四郎探母》的经典片段。《四郎探母》是杨家将当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杨四郎。杨四郎名叫杨延辉，在宋辽金沙滩一战中被辽国掳去，改名为穆义。后来他与铁镜公主结婚。15年后，四郎听说六郎挂帅，老母佘太君也押粮草随营而来，不觉动了思乡之情。但战事紧张，无忌过关见母，他非常的愁闷。公主问明隐情，让他盗取令箭。四郎趁夜混过关去，正好遇到杨宗保巡营查夜，把四郎当作奸细捉了回去。杨六郎见是四哥，亲自来松绑，然后带他去见母亲等家人。大家悲喜交加，抱头痛哭，只是匆匆一面又别母而去。这就是整个戏剧故事的全部。那么四郎探母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实际上杨四郎杨延辉的故事是后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而杜撰出来的，属于文学创作，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既然是文学创作，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总得有原型吧。这呀，就不得不说一个人，那就是和杨四郎同在一个时代的韩延辉。杨四郎的名字延辉和韩延辉名字同音，只是姓不同而已。此人的故事要比杨四郎早几十年。韩延辉是五代时期的人，而且就是咱们河北人。因出使辽朝不屈服

认为韩延辉不同凡响，于是把他召进府中，还给他封了官。后来刘曙光，也就是刘荣恭的儿子，担任统帅，韩延辉奉命出使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恼怒他年轻气盛不肯屈服，于是便扣留了他，罚他去给契丹养马。后来有辽太祖的亲信劝导说呀，他奉使我国不屈不挠，是个贤明的人才，为什么要为难和羞辱他呢？于是呀，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召他谈话。这一次韩延辉讲的话很符合辽太祖的心意，太祖立即任命他为参军。后来在降服各部落的过程中，韩延辉谋划居多，继而建议并请求建立城郭，划分市井乡里，以安置归降的汉人，同时又为他们选定配偶，教他们农耕技术，让他们生息繁衍，因此社会安定，逃亡的人很少。韩延辉在辽朝居住了很长时间，思乡之情日盛，于是赋诗以表达心情。后来逃回后唐，并在这里为官。时间没过多久，他便与另外一个将领产生了矛盾。韩延辉怕招来祸患，于是借故呢到幽州看望亲友，藏在老友王德明家中。王德明问他准备去哪里，韩延辉说，我要重回契丹。王德明不以为然，韩延辉笑道，他们失去了我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所以见了我一定很高兴。回到契丹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问他为什么跑了，韩延辉说，忘掉亲人是不孝，抛弃君王是不忠，我虽然隐身逃回去，但心中想着陛下，所以又回来了。辽太祖非常高兴，还给他赐名侠烈，侠烈就是契丹语又来的意思，同时立即任命他为守正司令、崇文馆大学士，朝廷内外的事情都让他参与决断。天赞四年，他跟随辽太祖征讨渤海，渤海王请求投降，可是没过多久呢，渤海王再次背叛。韩延辉和其他将领一起攻破渤海国的城池，也因为战功被拜为左相。后来辽太祖病逝，到辽太宗的时候，韩延辉被封为了鲁国公，仍担任正司令。此后他又出使后晋，改任南京三司使，并得到了善终，开创了辽国韩氏一族的势力。这个故事今后世文学家、戏剧家的演绎增删，再加上后世对于先辈的敬仰和美好希望，成熟于明代的杨家将演绎汇总了以前各个时期的故事，最终演绎成了一部活脱脱的四郎探母的故事。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京剧《四郎探母》。

那么这样一则故事又是如何被搬上戏曲舞台的呢？京剧《四郎探母》是一出流传久远的传统剧目，取材于历史小说《杨家将演义》第41回，相传为19世纪中叶京剧艺术的开拓者同光13绝中的张二奎所编。这样算来，这出戏诞生至今已经有1.5世纪了。因此可以这么说，四郎探母伴随着京剧整个的发展历程，历代京剧名家几乎都把它作为自己的保留剧目。上世纪30至50年代，梅、程、荀、尚四大名旦与马、谭、西洋四大须生都曾有过合作演出的历史，留下了艺坛的一段佳话。四郎探母是一出以生旦为主的唱功戏，行当并不全，可是他的演出效果却非常火爆。这除了得益于他的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更得益于他精美的唱腔。说到唱腔呀，有一点很耐人寻味，这出戏全部采用的是西皮，没用一段二黄，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按照常规来讲，二黄的唱腔似乎更适合表现悲欢离合的剧情和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悲苦的情绪，西皮呢则适用于表现欢快喜庆热烈昂扬的气氛。在四郎探母中虽然采用的是西皮唱腔，可是思母、见娘、哭堂、别家等唱段依然把母子、兄妹、夫妻之间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看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建国初期，在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四郎探母与众多的优秀传统剧目被整理、挖掘、改编，频频出现在各地的京剧舞台，梅兰芳、李少春、周信芳等都曾联袂演出，盛极一时。尤其以1956年9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专场演出引人注目。当晚的演出中，由尚小云饰演萧太后，马连良、谭富英、奚孝伯、李和曾饰演杨延辉，张君秋、吴素秋饰演铁镜公主。用今天的话说呀，真的是大腕云集，珠联璧合。周恩来总理当晚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后台看望各位艺术家，他对尚小云先生连声夸赞，演得好，演得好。改革开放后，党的双百方针得到恢复和贯彻，文艺舞台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沉寂多年的四郎探母得以重见天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专业京剧团几乎都恢复了这部戏，国家京剧院更是先后推出了孙悦、刘长瑜、耿其昌、李维康、余奎志、李胜素三代四郎探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余奎志、李胜素演唱的四郎探母片段。

历经百年，经久不衰，为何四郎探母能在戏曲舞台上不断上演？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为什么《四郎探母》这出戏能在舞台上活跃这么长时间，而依然受观众喜欢呢？这首先呀，就要说这部戏结构非常完整，环环相扣了。这出戏从做工到回令演出时间不到三个小时，却把探母全过程表现得清楚明白，既简练又连贯，一气呵成，没有一处多余。这样的结构在其他剧目中还是很少见的。整出戏又以做工为重点，约占全剧的三分之一。这场戏不但展现了杨延辉想探母的心愿，又为探母的可能做了交代，本身结构严谨完整，因此也可以单独演出。随着剧情的发展，就有了盗令、出关、巡营、做账、见娘、哭堂、回令各场戏，这种按剧情发展的表现形式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回令的圆满结局也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从细节上看，前后呼应，点滴不漏。如在做工这场戏中，杨延辉想起了当年双龙会的一场血战，见娘一场中佘太君提到了沙滩会一场戏，都交代了杨延辉失落藩邦这个重要的情节。杨延辉在做工时提到了萧天佐摆天门两下会战，又和杨宗保巡营时，杨延辉做账时所提到的萧天佐摆下了无名大阵，前后呼应，共同表述了当时双方处于交战状态。杨延辉在这种形势下想去探母非同小可，这就突出了盗令过关的难度。而杨延辉被杨宗保在巡营时擒获，自然会被藩邦视为奸细，这又引出了杨延昭做账审问奸细的一场戏，兄弟戏剧性相会。接下去就有了见娘这场戏，杨延辉与公主有见母一面即刻还的诺言，于是又依依不舍，感人肺腑的哭堂这场戏，剧情发展合情合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杨延辉居然偷回宋营，萧太后自然不肯轻饶，这又演绎出了公主那赋予人情味的喜剧性的求情情节。公主在盗令和回令两场戏中都在阿哥身上出主意，利用太后爱孙心理而达到预期的目的，赋予人情味又非常的合理。这种重复运用一事物的手法能取得良好的戏剧效果，全剧不断出现戏剧冲突，可以说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做工中，杨延辉见到公主来到，竭力掩饰自己的愁思而被公主识破，公主猜到了杨延辉的心思，杨延辉不得不向公主坦诚心迹，又怕得不到公主的谅解。后来令箭到手，由国舅把守关口，杨延辉怕识破，就故作镇静，大摇大摆出关。到宋营房地被擒，杨延昭做账审问，才有了兄弟相认。杨延辉见娘见妻，但又要匆匆挥泪话别，萧太后先要斩杨延辉，后又赦免，真是波澜起伏，高潮迭起，扣人心弦，使人目不暇接。尽管观众对剧情早已熟知，却能百看不厌。全剧应该算正剧，而又带有些许的悲剧色彩，但又以喜剧结尾，这都充分表现在它结构上别具匠心，有独到之处。另外啊，在这部戏中每个角色都有发挥演技的机会，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四郎探母是一出群戏，除了主角杨延辉和铁镜公主外，其他角色戏虽不多，但都有精彩表现的机会。以整出戏而言，有的角色算是配角，但是在某一场中却应该被视为主角，比如到另一场的萧太后，见娘一场的佘太君，巡营一场的杨宗保，他们都有精彩的唱段，可作为单独演唱的剧目。
这种情况在其他传统剧中是很难找到的。每场戏中的配角，无论戏多戏少，主角配合到绿叶扶红花的作用。比如说在两个国舅出关这场戏中有唱，在回令这场戏中有逗人发笑的念白，对剧情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一般剧目演出时，只要有高水平的主角或一两个好的配角就能获得成功。但是四郎探母的每个角色都要有相当的水平，否则就会使演出失色。因此在演出时，除了杨延辉和铁镜公主是名角，其他角色也往往是各行当的名角。四郎探母这出戏所以耐看，演员阵容强大，恐怕也是主要原因。杨延辉和公主戏份多，场场精彩，因此也经常采取由几个演员轮流扮演。如目前流行的全本四郎探母录音磁带，杨延辉是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五位名家分别担任，铁镜公主也是由张君秋和吴素秋分别担任，加上尚小云的萧太后、李多奎的佘太君、江妙香的杨宗保、萧长华、马富禄的国舅、马圣龙的杨延昭、李艳芬的四夫人，这样强大联袂演出的阵容怎么能不吸引观众呢？这出戏之所以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完美的唱词和优美的唱腔。四郎探母是以唱功为主的戏，他的唱词和唱腔历来经前辈艺术家反复的锤炼、修改、加工，也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唱词既通俗达意，又典雅，颇具文采，既句式整齐，讲究合辙，富有韵律美。为了更好地表达情感，也不拘于固有的程式，唱腔根据剧情和人物感情做精心设计，对板式节奏做合理处理，而且有不少的创新，从前到后没有一段不精彩动听的，这在传统京剧中也是不多的。从这方面讲，称它是优秀剧目，当之无愧。四郎探母在京剧形成的200多年中，不仅始终被业界珍视，被观众追随，被业余爱好者学习传唱，更是近代京剧传播史上极获青睐、屡被记载传播的一个重点。举凡京剧史上无论生旦大家、名家，唱片技术流行前大多有频繁的演出，而20世纪早期的唱片流行后，更是几乎没有人没惯唱过四郎探母的唱片传世。那些开宗立派者，如余淑妍、严菊鹏、高庆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等等等等，都录制过。随着20世纪初电影艺术传入中国，1933年由谭富英、雪芹主演的四郎探母被古代影业公司拍成电影，这也是中国第一部黑白京剧有声影片。20世纪40年代，奚孝伯、陈立芳也曾拍摄过做工影片公映。四郎探母因为剧情集中，演员展示效果突出，

0: 特别是流派表现丰富多彩，每一个角色都要求非上司之才不能胜任。于是自20世纪30-40年代起，这出戏越来越成为名家合作的热手剧目。查阅近代京剧演出史，关于四郎探母的合作演出盛况记载数不胜数，最值得一书盛况空前绝后的，恐怕要数1956年9月北京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的时候，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了。这次演出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依次扮演从做工到回令的杨延辉，张君秋、吴素秋先后扮演铁镜公主，尚小云扮演萧太后，江妙香饰演杨宗保，李多奎扮演佘太君，萧长华、马福禄扮演二国舅，马胜龙饰演杨延昭，李艳秀扮演四夫人。这样豪华的演出阵容，自然造就了四郎探母和这些名家的艺术绝唱与巅峰呈现。以后还会不会有能与之媲美的大师组合的高超演绎，真的很难说了。
1: 公主来了，请坐。
2: 坐着坐着，请驸马爷安。
1: 罢了。
2: 我说驸马，自从你来到我国，一事无载，朝欢暮乐，未尝忧思。我瞧你这两天怎么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1: 本宫无有心事，公主不要动意。
2: 你说你没有心事，瞧你那眼泪还没擦干呢。
1: 这个
2: 现擦也来不及了，不是？
1: 本宫心事倒有，满是是公知，就是待落神仙也难以猜透。
2: 慢说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家大事，咱家不猜便罢。
1: 若猜呢？
2: 猜他个八九。
1: 好，今日闲暇无事，就请公知猜上一猜。
2: 对了，闲着也是闲着，那么我就猜猜了。丫头，你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7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30号，全省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夜间到31号，全省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西部和南部的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夏季闷热潮湿，很多人呢都有胸闷的感觉，在青少年以及中老年身上啊都会发生，往往这个感觉到这个胸部沉闷压抑，气短难续，只有不时的深呼吸才会感到舒适，严重的时候呢深呼吸也难以奏效。如果经常出现胸闷气短症状的话，就需要特别注意了。那么胸闷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血管内科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孟云辉为大家直播科普胸闷气短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哪些疾病，该如何治疗。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行气止痛的开胸顺气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9: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5: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7月27号，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围绕重大传染疾病防控规划，提出实施呼吸道传染病防控行动、虫媒传染病防控行动、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人畜共患病防控行动、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行动、其他重点疾病防控行动等6项行动，推动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多病同防，建成覆盖超过15种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的监测网络，完善国家免疫规划策略。

0: 策略，按照有进有出原则，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提供预防接种服务，推行实施疫苗处方政策等。河北省爱卫办日前印发通知，对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进行部署。通知明确，各地需坚持环境治理为主，物理与生物防治为辅，必要时辅以化学防治的综合策略，全面开展蚊虫滋生地清理行动，对河道沟渠、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实行拉网式排查，清除公共区域积水。各级疾控和消杀服务机构应加强专业队伍建设，规范物理防护与化学消杀操作，并强化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切实降低疫情传播扩散隐患。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天坛罕见神经疾病临床与转化中心王一龙教授团队、中美瑞康核酸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李龙成教授团队联合研发的小干扰 RNA 药物 RAG17， 在针对携带超氧化物歧化酶一基因突变的渐冻症患者的首次临床实验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客观疗效，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医学》。三伏天暑热熏蒸，湿气壅盛，容易让人这个食欲不振，周身困乏。不少人秉持着伏天吃素更养生的理念，彻底忌口荤食，只吃白粥、果蔬等清淡素食。其实这是典型的养生误区，看似清心降火，实则会让身体越养越虚。伏天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出汗量大幅增加，汗液不仅会流失水分，还会带走蛋白质、微量元素、电解质等 多种营养物质，身体的营养消耗高于春秋季节。如果只吃白粥、青菜、瓜果等素食，会导致优质蛋白质、必需脂肪酸摄入严重不足。蛋白质是人体免疫力、肌肉修复、机体运转的核心营养，长期缺失会造成体力不支、精神萎靡、抵抗力下降，出现频繁乏力、容易感冒等情况。三伏天里防晒口罩几乎成了很多人的半永久皮肤，可是你注意过防晒口罩的清洁吗？近日有博主征集了一批使用过的防晒口罩送检，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高达每克样品含24万个细菌菌落，真菌总数每克样品含21万个真菌菌落。作为对比，该团队此前检测的酒店浴巾细菌总数不过每克样品含4万到5万个细菌菌落。一只天天挂在脸上的防晒口罩，脏的程度竟是酒店浴巾的4到5倍。防晒口罩应该像贴身衣物一样，一天一洗，清洗后要充分晾干，最好接受阳光紫外线杀菌，避免阴干。不少减脂人群追捧晚餐多吃高钾食物快速瘦身，像紫菜、土豆、香蕉等食材被奉为减脂神器，很多人刻意在晚餐大量补钾。专家介绍，钾是人体必需矿物质，可以平衡电解质，促进水分代谢，改善水肿，有助平稳血糖，维持肌肉功能，辅助提升热量消耗效率。但是补钾仅起到辅助作用，无法直接减脂。健康成年人每天钾的推荐摄入量是2000毫克，晚餐如果盲目大量进补存在风险，过量摄入可能会引发高钾血症，造成心跳异常、肌肉无力、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风险会更高。所以大家不要盲目轻信网红减脂偏方。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夏季呢，闷热潮湿，很多人都有胸闷的感觉哈，不管是在年轻人身上还是老年身上啊，都可能会发生。大家往往会感觉到胸部沉闷压抑，气短哈，有的时候只有不时的深呼吸才感到舒适一点，严重的时候呢，可能感觉深呼吸也没有太大的效果。那如果经常出现胸闷气短症状的话，就需要特别注意了。那么胸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血管内科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孟云辉孟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胸闷气短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哪些疾病，我们该如何治疗。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孟云辉，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血管内科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山西心血管病医院进修，擅长心脏病个体化治疗和康复治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脂血症、胸痹心痛、心悸、头晕、头痛、失眠、心衰、焦虑、抑郁等疾病的诊治。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孟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胸闷该怎么办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孟主任。孟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胸闷气短该怎么办哈。其实这个症状还是非常常见的哈，尤其是在前段哈，就是天气特别闷热的时候非常常见，我们出去走一走哈，或者是稍微动一下就感觉胸闷气短。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胸闷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原因呢？
2: 胸闷呢是患者的一个自我的一种感觉，
0: 嗯，
2: 这样其实临床上好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胸闷，
0: 嗯，
2: 但是我们最关注的两个脏器就是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呢与这个胸闷关系最为密切，
0: 嗯，
2: 因为我是心血管内科的嘛，
0: 嗯，
2: 一些好多心血管的疾病呢会引起胸闷，
0: 嗯，
2: 那常见的，
0: 哦，
2: 有冠心病，就是老百姓说说的心肌缺血，还有高血压，还有心衰、心力衰竭，还以及高脂血症、心肌炎、心包积液，心脏肿瘤、心律失常等等，其实好多种疾病都可以导致这个胸闷症状的产生。
0: 哦，高血压也会导致胸闷。
2: 对，因为好多病人他说，哦，我胸闷来就诊，结果我们给他一测血压，发现血压非常高，甚至到170、180，这时候他可能就会产生了胸闷的症状。
0: 哦，就这些疾病，像高脂血症也会产生胸闷的感觉。
2: 对，像一些体重比较大、比较肥胖的，我们中医认为他痰湿比较盛的，这类人呢，他可能胸闷的症状会更加明显。
0: 那您说哈，就是我们临床上除了胸闷的话。

0: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临床的表现和胸闷是同时会发生的？
1: 对，因为要是像胸闷的患者来我们科就诊，我们其实还是要给他做一个鉴别诊断的。
0: 嗯，
1: 然后做鉴别诊断呢，其实和患者伴随症状，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要结合他的伴随症状来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
0: 那我们这个胸闷的话哈，就是他这个症状大家都是一个自主的症状哈，就是我们自己主观上哈，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胸闷了哈。那你说我们客观的来描述一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
1: 就是我们气儿出不上来是吗？是我们
0: 因为这个氧气不够用了吗？还是说这个是就是你自己感觉其实你并不缺氧，是这样的吗？
1: 就是胸闷其实就是患者的一种自我感觉的一种症状，他感觉气不足，像有些人表现为就说他可能描述像你描述，就说我觉得胸口像压个石头似的，就是憋闷。有的时候说我就觉得我就喜欢长出气。有的说我吸气好像吸不进去。就是每个人表述是不一样的。
0: 它是一个主观的这个感受哈，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哎，我吸不上来气了，肺出现问题了，然后我是那啥，我这个氧气不够了，这个有这种感觉，它是真的有这种疾病了，还是说，哎，它就是一自我感受？你有没有发现有临床上是没有这个疾病，没有这个心脏病，也没有这个肺部疾病有这些感受的？
1: 有很多，
0: 也有是吗？
1: 很多，对，很多这样的病人来我们科就诊，所以我们要给他做一个鉴别诊断。就是如果这个患者胸闷，如果是由冠心病引起来的，他的典型的表现就是一般就是说，生气，或者天气骤凉受寒了，或者劳累了，这些有一定的诱发因素。他典型的表现呢就是胸骨后边，就是那个胸部正中，就觉得压迫，就压得慌，就一种压迫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呢往往持续几分钟能够缓解，一般这个考虑一般心绞痛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了，伴有大汗出、头晕、恶心，甚至大小便失禁，这种一般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一般可能就是出现了心肌梗死。然后如果是这种胸闷含硝酸甘油或血药救心丸能够缓解，那么冠心病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0: 他是如果是疾病导致的，会同时伴有其他的症状是吧？如果说我单纯的胸闷，是不是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就是说我这段时间比较累了，或者是说这个心情不好了，有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
1: 会，就是一般我们临床上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科的病人如果他胸闷，然后我首先要可能给他做个心电图，做个彩超，看看他有没有存在心律失常或者心肌缺血，或者心脏功能、心脏结构的问题。如果这些都排除了，而且和他的症状和冠心病的症状不是很吻合，那么排除肺呀，就是那个呼吸系统的那些疾病，还有或者内分泌的一些甲亢甲减这些，或者贫血，或者骨科的那个颈椎病，或者胸椎小关节紊乱引起的这种胸闷，如果排除这些疾病了，我们考虑是可能是一个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然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引起来的。这些病人可能吃中药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就是引起胸闷的这症状还是有很多疾病，也有可能是吧，很多疾病不光是心内科的，其他的科的疾病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症状。
1: 对，临床上我们见过气胸的，就是这种人一般就是比较瘦，比较瘦弱，有些人可能针灸没有扎好，然后导致气胸的，有的人可能就是本身胸壁比较薄，就说大笑或者劳累，可能会出现气胸。然后还有的夜间憋醒呢，有可能是呼吸睡眠暂停引起来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复杂的一个这个情况哈。您说啊，这个胸闷和气短这是一回事吗？
1: 还是如果从细节上鉴别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哈。这也是，如果说这个出现胸闷伴随有气短的话，这个是不是也能鉴别一些疾病？

0: 嗯，对，一般我们就是说，像如果是以憋闷为主的话，中医一般就是认，就是说通过辩证临床上，我们常见类型啊，一般就是痰湿的患者可能比较多见，嗯，然后再有那个气滞的比较多见，嗯，然后气不足、气不足、气短、气不足以息的，嗯，一般就是气虚的人比较多见，嗯嗯。还有就是我们哪些人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胸闷这个症状呢？您在临床上有没有观察，就哪些人比较容易出现呢？
1: 老师，律师，主播，就是言语比较多的，就说话比较多的这人，就是容易出现气短的症状，
0: 气嘛，我还没出现这个，就是说这些人比较容易出现胸闷的这个症状啊。
1: 嗯，对。
0: 那在这个什么年龄段的人比较容易出现呢？看您说这个情况，感觉是中年人、中青年人是吧？
1: 嗯，年龄胸闷来看胸闷的啊，就是说大多数就说，嗯，气滞性的问题，胸闷的，在我们科常见的就是，冠心病，嗯嗯嗯，心就心绞痛、心梗之类的，嗯，然后有的是因为心衰、高血压来的，嗯，然后像年轻的人，就说尤其年轻女性，嗯，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因素，从中医角度就是辩证是肝气郁结、气滞，
0: 嗯，
1: 的可能比较多见，
0: 嗯，还是这个心理问题哈，心理方面的问题啊。
1: 对对
0: 我说一下症状吧，如果就是说感觉到胸闷了，就是刚才胸骨后憋的话，就是喘不上气儿来，而且伴有大汗出，肩膀后背不舒服，甚至有头晕，心慌，眼睛发黑，自己在家测血压，血压特别低，这个时候可能是心肌梗死的可能性大，这时候要及时就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长时间你坐车，或者你开车时间特别长，然后或者你或者那个受伤了卧床时间比较长的，然后如果胸闷，突然胸闷心跳快，甚至有咳血的时候，那肺栓塞这种病也是非常危重，要及时就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胸疼，然后不能吸气，一吸气就受限。
0: 然后考虑气胸可能性大的时候也要及时就诊。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夏季嘛，天气炎热，如果长时间在室外高温作业，如果伴有头晕、恶心、吐、呼吸急促、乏力，考虑中暑的可能性大，然后就要赶紧来医院。中暑其实也会引起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也要及时去就诊。对，如果它引起了心跳特别快。
1: 严重的话，如果他脱水比较厉害，引起意识上的问题的话，那肯定要及时来医院。那为什么在夏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呢？首先呢，夏天是比较炎热的，我们出汗是比较多的，中医认为呢，汗为心之液，你出汗多了话，气就随着津液外出，然后就 会导致气虚，气虚你就会胸闷，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夏天，你出汗多之后，那你有血液就会粘稠，粘稠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血管的堵塞，然后再有一个夏天呢，我们知道那个温度是比较高的，湿气是比较重的，气压也比较低。
0: 有的时候你突然受寒，可能肺的宣发，中医讲究肺主宣发速降嘛，宣发速降受影响了，也会出现胸闷的症状。然后再有一个夏季，天气比较炎热嘛，人都愿意吃点凉的。如果摄入过凉的东西呢，血管收缩，那会也会引起血管痉挛，导致血管的闭掉。然后再有一个夏季，白天比较
1: 那个时长比较长嘛，然后好多人可能就会去熬夜，熬夜的话其实也会使人的神经紊乱，导致这个胸闷气短，
0: 这些都会容易产生这些情况哈。
2: 对
1: 对，
2: 嗯，那就是说除了夏季，我们其他季节像冬季的时候出现胸闷，是不是比应该比夏季出现胸闷要更严重一些？
1: 嗯，如果是心绞痛那肯定是要重一些。
2: 嗯，那本身不是容易特别出现胸闷的这个季节是吧，如果出现胸闷的话就可能疾病会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说有器质性的问题的性可能就会更大。
2: 哦，我们来看一下，我微信群里有朋友哈提出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今年40多岁哈，特别喜欢晨跑，有的时候呢就是夏天比较热嘛哈，就是晨跑之后呢有这个胸闷的感觉，想问问您问题大不大？
1: 嗯，40多岁，男性吗？
2: 对，男性。
1: 男性就是晨跑。
2: 嗯，
1: 他的活动量多大？是跑的过程中出现胸闷是吗？
2: 嗯，对，跑完之后，这位朋友说跑完之后哈。
1: 跑完之后啊。
2: 对，有一点胸闷的感觉。
1: 他休息能缓解吗？
2: 嗯，这个应该是偶尔会出现，我感觉应该是，不是说经常一直会有这个胸闷的感觉。就是晨跑完之后有一段时间有这个胸闷的感觉。
1: 如果40岁男性的话，就是关键我们看看他合并有没有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血压、血脂、血糖、尿酸。有没有吸烟、喝酒。这些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如果他危险因素越多，那么他合并心血管的风险就越高。其实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才能确定他这个胸闷到底是心脏缺血引起来的，还是其他问题引起来的。
2: 那您说我们在夏天就是跑步的时候，就是会不会就跑完之后容易出现这种生理性的胸闷呢？
1: 会，因为你本身你活动量大，你然后你肯定就是说，但是如果是生理性的话，你休息会儿，它你很快就能
2: 够
1: 缓
2: 解，是吧？
1: 对，
2: 这朋友就说你看看你能不能缓解哈。如果说跑完之后过一会儿能缓解的话，就问题不大。如果说一直有胸闷的感觉，或者说频繁出现胸闷，就每次跑完，您说每次跑完都会可能出现胸闷的感觉吗？
1: 其实跟他活动量有大，像活动大小是有关系的。如果他每次在同样量的活动量下出现胸闷，我觉得还得警惕。他的活动量是不是超量了？然后如果经常的犯，然后我建议他可以来我们医院做一个心肺运动实验，就看看他的运动，在哪个，运动耐量下是安全的。
2: 也不是说。哎，你看现在其实长跑哈，就是尤其马拉松现在是特别热门了哈，好多人都愿意去报名参加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哈。其实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长距离跑步的，是吧？你跑了10公里、20公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耐受的，是吧？
1: 对，因人而异。
2: 哦，
1: 跑步是为了健身。就是要因为每个人的运动量，他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40岁的男性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危险人群，因为现在好多年轻男性他出现心脏事件，因为他没有侧支循环，所以他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儿。
2: 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注意温度哈，别这个气温这么高的时候，又是天气闷热的时候长距离跑步哈，去这个马拉松跑步哈，这个是不太合适的，跑步量不要那么太大，是吧？
1: 对，然后要及时补充水分。
2: 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这个今年是60多岁了，做过支架手术哈，这个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出现胸闷的感觉，想问您是不是该去检查了，复查了？
1: 60岁，支架术后的。
2: 对，
1: 支架术后的最近有频繁的胸闷吗？
2: 对，这位朋友说经常出现胸闷的感觉。
1: 要频繁胸闷，我建议他来及时来医院复诊。首先因为他既往就已经明确的冠心病了。那么他频繁胸闷，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心绞痛的一个发作。
2: 您说做过支架之后还有可能再发作心绞痛吗？
1: 对。
2: 哦，
1: 支架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说完了支架我就安全了。其实支架是解决了它狭窄的一个问题，但是它这个即使下了支架，它还可能会出现再狭窄。甚至还出现其他血管的没有干预的血管的问题。
2: 就我可能做完支架之后，您说几年之后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
1: 其实，下完支架之后一年之内，它风险比较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架术后的患者，他要吃双抗，就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或者替格瑞洛，这样双抗，因为在一年之内他 出现在狭窄是比较高的。

0: 那过完一年之后，如果没有出现再狭窄，就比较安全了。
1: 相对来说要好一点，但是前提是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像还有规律的服用药物，然后定期的复诊。
0: 哦，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支架一般来说寿命的是多长时间呢？我们支的支架能用多长时间呢？
1: 终身的，只要你好好维护它，一直能用。
0: 只要别再狭窄，别再堵了就行，是吧？
1: 啊，对。
0: 那有没有临床上见过，就是做完支架又堵了，再来做，还能再做吗？
1: 能。
0: 哦。
1: 但是，我建议下过支架之后，你就要非常非常注意了。就相当于，也就吃药是做一个维护，然后所有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都要改掉。这样的话，你才不会出现再次的心脏事件。
0: 哦，那再次做支架，这同一个血管还能在同一个地方还能再做支架吗？
1: 可以。
0: 也可以哈。
1: 对，但一般不就是这种风险。你想支架裸支架，它就相当于那个就是一般他们有再狭窄，他们可能给你做一个就不一定在里面再下支架。因为你支架裸支架，你本身这个支架就是在血管腔里的。
0: 你
1: 再裸个支架，你本身就加重了它管腔的一个狭窄。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还做完支架一定要小心哈，不要再任性了哈，你不要再自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该运动运动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是这个病理性的这个胸闷哈，都是有一些器质性疾病的。那您说就是纯生理性的胸闷，哎，我比较年轻哈，比方说比较年轻，然后也没有这个心血管疾病，没有这个器质性的病变哈，但是就是偶尔会产生胸闷的感觉，您说这时候该如何缓解呢？
1: 我们就是说如果找我们中医来看，我们可能开中药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嘛。然后如果考虑气虚的话，可能就是以四君子汤为底儿，然后进行加减。然后如果气滞，就气滞型的，然后可能用逍遥散或者柴胡疏肝散进行加减。如果痰湿比较重的，可能用瓜蒌细白半夏汤进行加减。然后再有一个可以就是按揉那个膻中穴，就是两乳连线的中点。其实有的时候你突然觉得不舒服，你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其实可以是缓解症状的。然后再有一个平时呢，如果就气虚的，你平时可以用点中药代茶饮，像用点那个黄芪党参。泡水，然后或者就是增加运动，增加运动缓解你有些人可能是焦虑情绪方面的问题，缓解一下焦虑的情绪。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就是把任何事情把预防做到前头。
0: 那您说就是说这个胸闷和这个个人的这个体质啊或者性格呀，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1: 有很大的关系。
0: 那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生理性的胸闷呢？
1: 生理性的胸闷，像有些患者就是爱生气着急，这种郁郁寡欢的，然后经常失眠的，然后或者就是一劳累，就觉得胸闷气短的，然后但他年龄还比较年轻的，这种。
0: 对，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在生活当中大家要那个心胸宽广一点是吧，这个胸闷嘛就心胸宽广一点哈，不太容易产生这种感觉哈。那我们是不是提醒大家，就你有这个胸闷的感觉，不要自己判断是生理性的还是说病理性的是吧，你们自己没办法判断我到底是因为劳累了生气了会导致胸闷的，还是我真的有心脏病了或者有其他病了哈，产生胸闷的感觉，要去医院让医生来辩证是吧？
1: 对，一定要就是说来医院，然后把详细的就是你自己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没有诱发因素，胸闷的部位呀，性质呀，持续的时间呀，缓解的方式呀，这些交代清楚，基本上你把这个病史叙述一下，医生大多数心里都有个底儿了，再结合一些临床上的检查，可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
0: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明确他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吧？
1: 大多数就是说结合症状，还有体征，就是查体，还有一些辅助检查。

0: 患者是冠心病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他规范的西医治疗，像管的硝酸酯类的，还有稳定斑块的他汀类的药物，再有一个就是根据他的症型用一些中药可以很快的缓解他的临床症状，但如果这个患者他是由心衰引起来的，我可能给他用一些利尿的这些治疗，温阳利水的减轻心脏负荷，如果心律失常引起来的就抗心律失常药，如果是有胸腔积液引起来的或者气胸引起来的，那可以予以抽水或者抽气减压进行治疗，然后如果这个人就是夜间觉得憋闷，然后打鼾比较厉害，那可能带上呼吸机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辨证哈，就是看辨病是吧，
0: 辨病加辩证，
1: 辨病哈，加辩证去治疗哈，还是看看你到底什么疾病，对症去治疗哦。总之来说，胸闷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每个人产生胸闷这个症状之后，不要掉以轻心，不管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也好，它是因为可能会提示有心脏方面的疾病，所以它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大家要关注起来是吧，重视起来。
0: 对，你千万不要自己认为，首先我们要排除非常危险的疾病，
1: 所以我们产生胸闷了，那我们应该去哪个科室去就诊，去挂号就诊？
0: 因为心肺最危险，所以大多数还是来我们科。
1: 去心内科，首先要去心内科排除一下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如果没有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那就没有太大的生命危险了。你再去其他的科室再去寻找一下病因，是吧？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对，首先要排除心脏冠心病啦、肺栓塞啦这些要命的病。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孟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您去直接就诊。
0: 我周一到周五全天，然后从下周可能赶上周日的上午。
1: 周日上午啊，都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心血管内科是吧？出诊。
0: 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祝您工作顺利，谢谢您，好，谢谢，
0: 谢谢您，
1: 好，谢谢，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医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在中成药里面啊，以顺气丸来命名的有好几个，听名字我们就知道了，这些药啊都能治气，基本上啊都具有理气行气的作用。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顺气丸，它的名字叫开胸顺气丸。开就是打开的开，胸就是胸怀心胸的那个胸，开胸顺气丸。老话讲得好，气大伤身，生气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又不可避免，在工作中生活中难免滞气，生气以后常常会感到胸闷透不过气，还会胃疼恶心，打嗝的时候有食物的馊腐味儿。像这种情况啊，就可以用到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开胸顺气丸。开胸顺气丸的组成是这样，槟榔炒牵牛子，陈皮木香姜厚朴，醋三棱醋鹅竹猪牙皂。开胸顺气丸是以槟榔为主药，槟榔行气除胀，为什么会胸闷透不过气呢？是因为气机壅滞，槟榔是苦味的，苦能降气，就能往下走，通过肠道排出去。另外这槟榔还能消食导滞，说明不仅有气机壅滞的问题，同时啊还有饮食内停的问题。在这里要特别说明啊，生了气以后吃饭，或者吃饭的时候生气，更容易导致饮食内停。在我们生活中啊，有很多家长啊，常常是在吃饭的时候数落自己的孩子。我们说啊，吃饭的时候生气，或者生了气以后吃饭，这种情况啊，更容易导致饮食内停。所以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再数落孩子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吃了饭以后再说。我们说啊，生气就是发怒，五脏之中肝主怒，肝气犯胃，脾胃一时运转不过来，这吃下去的食物就会停积在胃中不能消化，这样就出现了饮食内停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啊，用槟榔行气下气，又能促进消化。再来是牵牛子，牵牛子是什么呢？牵牛子啊，就是牵牛花的种子。牵牛子泻下通便，功效和大黄类似。牵牛子辛辣而猛烈，炒制之后可以减缓它的猛烈之性，这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不必因此而唯唯诺诺。牵牛子实际上是很好的中药，饮食内停大便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牵牛子泻下的作用攻之泻之。再来说猪牙皂，猪牙皂呢形如月牙，也叫小皂荚。猪牙皂能通肺及大肠气，从而起到通便的作用。另外这猪牙皂呀还有很强的祛痰的作用，医圣张仲景的皂荚丸就很有代表性。再来是木香，木香疏肝理气，辅以陈皮梳理气机，同时陈皮还能健脾和胃。我们说啊，生气就是发怒，肝主怒，对于气病的调理一定不要忘了调肝，肝气通畅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疏泄气机。再来说厚朴，厚朴呢也是气药，金元四大家中的朱丹溪曾经点评厚朴，温而能散，消胃中之食也，并且他提到了厚朴能治腹胀，厚朴下气且善于通导，使气从肠道排出去。再来是三棱和鹅竹，三棱鹅竹破血行气，气不行血不达，气滞血凝导致的腹肋疼痛，我们可以用三棱鹅竹，这两个药的力量非常强大。前面我们说了，以顺气丸命名的中成药有好几个，比较常用的有两个，一个是著名的木香顺气丸， 另一个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开胸顺气丸。就这两个药来讲，木香顺气丸听说过的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木香顺气丸和开胸顺气丸这两个药有什么区别呢？木香顺气丸适用于那些湿阻气滞之人，也就是说本身就有湿气，舌苔很腻，再加上生气，气机更加郁滞不通。木香顺气丸这个药不仅能行气开郁，还有化湿燥湿的作用。而开胸顺气丸主要针对的就是饮食内停，气郁不舒。针对这种情况，它里面有行气的药，有消食的药，也有泻下的药。开胸顺气丸主打的就是消积导滞，行气止痛。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开胸顺气丸有以下两种人群不宜服用。首先是孕妇，开胸顺气丸中含有牵牛子、三棱鹅竹，这些成分啊都有较强的泻下或破血的作用，所以孕妇禁用。另外一种人群就是老年人，开胸顺气丸中药成分药性较强，老年人啊一般以虚症或以虚实夹杂为主，直接使用单纯类供血药可能会引起副作用及不良反应。另外从力度上来讲，木香顺气丸较为平和，而开胸顺气丸泻下攻破之力非常强大，里面的三棱鹅竹、猪牙皂都是猛药，所以年老体弱、脾胃虚弱的人要谨慎服用。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消积导滞、行气止痛的中成药开胸顺气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寓时代新风。

0: 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自古以来， 中间对立，水火不容啊，就好像冰跟碳一样，绝不能放在一块儿。所谓冰碳不同炉。春秋时代的晋国，中间势力对抗得十分严峻。可是这些忠良们很可怜，他并不知道在这一场权力跟正义邪恶的争斗中，这些国君未必都喜欢忠良。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局面造成的结果。晋国的正卿，用现在话说总理大臣，叫赵盾。赵盾的父亲就是晋文公重耳流亡时候的那位功臣赵崔。赵盾子承父职，应该说赵氏满门是晋国的股肱大臣呢、也的的确确赵盾是一位忠心耿耿合格的大臣，他政治无私，一心为公。甭说别的，有一次秦国攻打晋国，当时赵盾任中军主帅，推荐大将韩厥为行军司马总指挥，跟秦军就在河曲这个地方打了一仗。河曲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山西陕西交界枫林渡那一带。赵盾的车夫突然驾车冲入了阵中，这阵前总指挥是韩厥呀。那么韩厥按军令毫不犹豫，甭管你谁的车夫，你现在闯了我的军事禁地，没有事先通知我，按律当斩。好些人都在担心，怎么赵盾推荐你的，你怎么杀人家车夫啊？那是亲密司机，你随便动得了吗？结果韩厥就杀了。赵盾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夸奖了韩厥，这就对了。您说这赵盾对晋国的大业够一心无二的了吧？可偏偏这样，他们的国君晋灵公对他恨之入骨。晋灵公怎么会讨厌这么一个忠正大臣呢？说来有俩原因。一个是先君晋襄王去世的时候，把后事不是托付给赵盾了吗？晋灵公知道这么一个消息，当时的赵盾并不支持自己继位。赵盾认为面对的压力太大，有楚国的压力，有秦国齐国的压力，晋国一直是霸主，这么多的压力弄一个小孩子当国君多不好啊。这个小孩年幼轻浮，干脆找一个国君大一些的儿子，哪怕是庶出也不要紧。他主张甚至于去盈利襄公的胞弟，儿子里边没成器的找他兄弟也行，公子雍能不能让他回来呀？结果后来晋灵公的母亲坚决反对呀、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继位呀、你对得起尸骨未寒的先君吗？赵盾一想也是，落得一个先君尸骨未寒，我就去欺骗魏王人呐。得了吧，就让他这小儿子继位吧。就这样，晋灵公当政，他妈妈跟他这么一说，陈年往事，他能不恨这赵盾吗？这是重要的一个原因。二一个，晋灵公继位之后，这是一个昏君呐。史书记载说晋灵不君，不君呢，不够一个合格的国君呢。他是骄纵无度，宠信奸臣叫屠岸贾。这屠岸贾就是一个大玩闹，大玩闹啊，正经本事没有，就会带着这小皇帝吃喝嫖赌，日益放纵。这个他那窍门主意多得多，翻着花来。仗着晋灵公对他的宠爱，他可以肆无忌惮的挨家挨户的，甭管时间甭管点的踹门而入去强找民女。干嘛呀？只要你漂亮，陪王伴驾呀。晋灵公特喜欢他。晋灵公想要在后边建建花园，原先有花园太小，扩大。嚯，屠岸贾给找钱，给找人，最后在花园当间搭起了一座高台。春秋时期古代建筑以台榭为流行款式。什么叫台呀？就是大土堆呀。夯实的土堆上边再盖房子。晋灵公就站得高高的 往花园外边看，霍军过去一孕妇给他来两弹弓，明儿过去一美人

给他来一剑。没事就弄这剑跟这弹弓在那台子里边往外乱打行人，好些路人头破血流，也不敢说话。国军在那练习射击，你管了吗？什么国军呢？这是有人就报告给赵盾了，你不是守正一把大员吗？跟郑清说说吧。赵盾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进宫，严厉训斥图案贡。哪是训斥图案贡啊，几乎就在那训斥晋灵公呢。这样做可不行。晋灵公心想，我打俩弹弓，我练练射箭，你也管我啊？是我是国军，是你是国军呢、啊、把他除了吧。就这样派图案贡找人刺杀赵盾。先是找了一刺客，这刺客一大早趁赵盾上朝之前就到了他家了，本来想杀他，结果一看赵盾整衣净面，正在那默默的看奏折呢，把这刺客给感动了。大晋国的官员要都像赵盾这样，那我怎么能去下狠手去暗杀？我对得起百姓吗？这位出身于贫民布衣的刺客良心发现，撞死在赵盾家的大树下。千秋第一刺客，这人叫楚尼啊。楚尼没有忘了平民的本性，他知道忠与奸哪个对国家对百姓更为重要。之所以自杀在赵盾家里边，他就是因为对不起赵盾这样的忠良，引起他的警戒，有人要杀你。应该说从这一点，这位刺客怎么夸奖怎么赞扬，直到今天都不为过，是一个布衣百姓心怀的是天下。楚尼这么一自杀，赵盾有所警觉，可是为了尽忠，依然对于晋灵公的召见是随叫随到啊。晋灵公一看还不行，杀不了他，干脆培养狼狗吧，人不行找动物培养狼狗啊。晋灵公爱养宠物，养了一只巨獒，獒啊，藏獒之獒，就大狼狗，是藏獒吗？那比藏獒大出好些倍了，反正是一种狼犬，十分凶猛。晋灵公把他训得就差见面磕头了，这东西通人性，没事儿就把赵盾那身衣服给那草人套上。赵盾那衣服放在晋灵公家了，嗨，他见这国君不得穿那官衣吗？把那正清的服装套在草人上，大小颜色没有什么区别。这獒久练久熟，只要一见穿着正清衣服的人，玩命咬。这一天早朝，晋灵公单独召见正清赵盾，这刚坐那儿，那狗就扑上来了。这只巨獒往上这么一扑，赵盾毕竟是文武双全呐、啊，下意识的往旁边这么一侧身，用这右臂横着往外这么一推，嚓，把这獒推了一跟头。赵盾挺有劲儿，这獒还不干了呢，呀，他平时咬东西时候他不会动啊，今儿怎么还手？掉过身接着扑，旁边还布有好多金甲武士，打算配合这只狗一块把赵盾弄死了。赵盾是边打边往朝堂下边跑，就在这关键时刻，晋灵公后边转出一个武士来，手拿利刃，噗的一下把这獒给杀了，然后保着赵盾冲出了朝堂。好些武士都干嘛吃的，架不住两个玩命的，赵盾的贴身保镖都在庙堂外边等着呢，在那朝殿外边不知道里边怎么回事，往里闯闯不进来，金甲武士拦着，里边往外闯，外边往里冲，很快接正了头，保着赵盾。再看那位宰狗的义士啊，已经奄奄一息了。赵盾抱着他跑到了城外啊，在大树下实在跑不动了，为什么？这位已经弥留之中了。赵盾抱着他就问那壮士，贵姓高明，何以舍身相救啊？言外之意，你是晋灵公的贴身护卫，你不像的国君，你向着我干嘛呀？这个人微微一笑，说出四个字，丧下恶人。赵盾这才想起来，感情自己救过这位壮士。若干年以前，赵盾出外办公，看见大树下有母子二人将要饿死啊。赵盾就到了跟前，你是晋国人吗？是啊。怎么流落至此？还别提了，
家里遭了灾，我是背着老母出外逃难，饥饿所致啊。赵盾马上吩咐，给他拿点吃的来。你想，一国的正卿、总理大臣，那家里不缺钱花，赵盾出门办事带着饭呢。啊，那会儿那个总理大臣出门不是公款吃喝，自己带着粮食啊，清官嘛，那不像后来到哪儿去足吃足喝足带上吃喝嫖赌，那叫贪官。赵盾出来带着粮食，跟了多少人，按份饭怎么带吧。赵盾今天出来就带了两个仆人，三个人的饭都给拿过来了。那仆人一劲给使眼色，怎么的？那肉这您留着，我们俩少吃，回家再说吧。我们赶车不累，先把自己那个粗茶淡饭就给了这壮士了。这小伙子吃完之后，看了看旁边还一份饭，看着意思没吃饱，可不吃了。赵盾问：“怎么了？都给你，你就吃啊？”哎呀，一指身后树下那老太太，我娘还没吃呢，给她吧。把赵盾感动坏了，那连我那份肉饭也给你吧。就这样，赵盾、主仆三人饿了一天，办完工回家，晚上吃的，所有饭都给了这要饭的娘俩了。今天这位一说我是桑下恶人，赵盾想起来了，对了，这不是当年我搭救的那位要饭的花子吗？可想而知啊，一国的忠正大臣对百姓如此宽爱，能不受群众的尊重吗？今天这位壮士舍命相救，就因为当年那一顿雪中送炭的饭食啊。说完话，这位死了，赵盾哭了，跑到城外避难。为什么？跟国军打起来回不去了。结果他刚出城没跑多远，听人来报说他的族弟，一个祖上的兄弟，一辈人呢叫赵川，听说自己的哥哥跟那国军打起来了，带人马杀进晋国的都城，到那后花园把晋灵公给杀了。赵盾回来之后责骂了赵川，可骂什么也晚了，毕竟国军已经被杀了。哎呀，当时史官有一位叫董狐的，董狐执笔说赵盾弑君，赵盾还好委屈呢，董大夫不能这么写，那是我兄弟杀的，你是你们这一族的族长啊，正族长副族长不是那族，是民族的族，姓赵的一家子这一辈你是掌门人，赵川犯了过，难道不是你的罪过吗？赵盾就没敢再说别的，所以董狐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敢写晋陵不君的是董狐，敢写赵盾弑君的还是这董狐。您说这赵家跟晋国的国君得结了多大的仇吧？由此赵盾更加兢兢业业侍奉君王了。新君继位，接着又宠上屠万古了。新君就是那位晋景公啊，这屠万古的魅力也够大的，他能让每一代君王在欲望的放纵上为自己所掌握。晋景公就忘了先君是怎么死的了，跟着屠万古吃喝玩乐。屠万古是恨死赵盾了，赵盾已经去世了不要紧呢，他的儿子子承父业叫赵朔，赵朔现在也是军权政权一把抓，是赵国的正卿，那就拿这赵朔下刀子吧。他在晋景公面前说了赵朔的坏话，要把赵朔全家杀了。这个消息被韩厥得到了，当年赵盾力举韩厥，就是宰车夫的那位，韩赵两家很好啊。韩厥连忙告诉赵朔赶快带着你满门跑吧，赵朔没走。为什么？我现在既然要为国尽忠，君要臣死，臣怎能不死？我赵家数代忠义，得了吧，死我认了。春秋时代的这些忠义之士，他们的有些言行举措让我们今天很难理解，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现实啊。屠万古带着一帮人冲进赵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丫鬟老妈、仆妇、院工、喂狗的、铡草的、喂猪的、扫院子的，全都给杀了。好家伙，血流成河，杀来杀去，然后一位没敢动，谁呀？就是那位
庄姬，庄姬，赵硕的正妻。赵硕的妻子是谁呀？是晋成公的亲姐姐。论着辈儿，晋景公管他得叫一声亲姑妈。你想想，这是赵硕的妻子，而且都知道这庄姬怀着孕呢。要是别人家女子，你早杀了。突然我一琢磨，哎呀，这是当今君王的姑妈，按着理说我得叫姑奶奶，也不怎么论着辈儿自个儿降一级。我要把他杀了，那国君一着急我怎么办呢？就这么的，他把这庄姬放了。图案谷有自己的打算，你不怀揣六甲，总有分娩这一天吗？你生下那个甭管是男是女啊，都是赵家的子孙，我就在国王宫殿外边我看着，只要你生下来我就把这孩子杀了。跟晋景公这么一说，景公也答应了，行，只要你别伤我姑姑怎么都行。您说这国君够多昏吧。再说赵盾以前的门客有两位中正之士，那会儿兴养门客，您想卿大夫士各个阶层都在蓬勃壮大，其中养士成为春秋末期战国时代一个风尚，一个潮流。到战国时期的时候，四大公子食客三千，这些食客都是什么人物？就是士阶层的扩大，从门下的家奴院工发展到有学识有武功的报国志士，只是报国无门就得投靠权贵，有机会可以近身报国。赵盾也养了很多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个门客父亲公孙名叫楚旧，跟赵盾手下的一个家奴叫程婴，两个人听说什么赵家遭灭族之祸。灭族跟灭门概念不一样，灭门是灭你这一支儿，灭族是整个这一家族都给你杀尽了。两个人一看，这怎么办呢？咱们得为主人报仇啊。碰巧两个人在家里发誓的时候都出外办公了，两个人结伴一块儿要去为主人报仇。走到半道上听说了，听图案谷的亲信讲杀的差不离了，就有一位还没杀。俩人细心这么听，谁没杀？说这赵夫人那位庄姬怀孕在身跑进王宫里了，这图案谷再受宠也不敢提着宝剑奔王宫去杀人呢。程婴一听拦住公孙了，我说兄弟咱俩别死了，咱两个人打得了这么些人吗？如果说主公家复兴尚且有希望的话，这个希望就在庄姬一身呢。咱们俩现在要死了，庄姬夫人无人相助，难逃死劫，也对不起咱们的主人，死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上天要是保佑赵氏，庄姬夫人应该生一个男孩，真要生了男孩，咱俩得尽力把他抚养成人，以报赵家血海深仇啊。啊，对，公孙楚旧瞪着两个大浑眼点点头，程大哥你说怎么办吧，咱们这么来。得打探消息。没多久，借着韩爵大夫的势力，他们听说宫中的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俩人心里这高兴啊，赶忙去找韩爵韩大夫了。您帮把孩子偷出来吧。偷出来之后往哪儿养着呀？公孙楚旧问程婴，抚育孤儿跟慷慨赴死，老兄哪个难呢？程婴一听，当然赴死容易呀，赴死就尽忠了。但是养活孤儿前程坎坷呀。那好，容易的事儿我来做，你来抚养孤儿怎么样啊？程婴知道这是要舍死保君呐。那好，我日后定追随你而去，只要我把赵氏孤儿抚养大，你在黄泉路上等着愚兄。公孙楚就想想得找个孩子替换一下主公的幼子。嗨，程婴一听，找什么找啊，我媳妇儿刚生儿子就这样，你如此这般吧。果不其然，程婴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公孙楚旧，把赵氏孤儿交给了妻子，公孙楚旧就藏在山里了。没多久，重金悬赏的图案谷听说有人要告发赵氏孤儿所在。谁呀？程婴啊，这是赵盾的门客。
在哪儿啊？

0: 啊，大夫，我知道，就在山里。程英领着这帮人就找到公孙楚旧了。公孙楚旧这戏演的真足啊，大骂程英。屠万古当着公孙楚旧跟程英的面，把那位假赵氏孤儿，就程英那亲儿子举起来，啪，摔死在岩石之上，乱刃分尸，把那公孙楚旧给剁成肉酱了。程英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一晃过了20年呢，晋景公快不行了，他感觉最近老做噩梦，是赵家满门到夜里老来搅和他。哎呀，当时杀人家一族杀得有点过分了，这么一害怕，韩厥一看机会到了，这位老忠臣面见晋景公，把当年赵家的冤情这么一说，晋景公一看，这都是屠万古家族干的，那这样把屠万古一家一族全给他灭了，给赵家安魂吧。就这样，程英交出了赵氏孤儿，就是那位赵武。赵武在官礼之上，官礼，男子二十而行官礼呀，成人了。在这个宴会上，拉着程英痛哭失声。程英告诉文武重臣，告诉赵武，我已经报答了你们赵氏一家对我的恩德，现在我应当自杀，去见见我的兄弟公孙楚旧了。赵武痛哭流涕呀，他拉着程英的手，我愿意像您的儿子一样服侍您，赵武愿侍奉您到死，您忍心抛下我而去吗？你想，这么些年来一直叫爹，后来才知道感情人亲儿子早替自己死了，赵武能不难过吗？老程英摇了摇头，我跟公孙楚就有约，他为赵氏孤儿先赴黄泉，我为抚养孤儿随后而去，今日化父前言，我家少主你已经长大成人，我只能化父前言追寻故友了。当着赵武的面，程英是自刎而亡。到后来，中国元代有一位剧作家叫纪君祥，有感于春秋往事，写成了元杂剧名篇《赵氏孤儿》。而这个故事又打动了一个外国人，就是法国的那位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他有感于这段春秋故事，重新梳理再行创作，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中国孤儿。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你拿这什么钱？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3: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 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1: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0: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巴黎和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

0: 在长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1: 陈毅元帅的队，商会没国家过日子呀！陈毅元帅的队，一定是他，没有什么可能。我们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0: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0: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青年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
1: 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蚁穴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3: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
0: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3: 这会是尽头。老给，嘿，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
0: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

0: 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1: 是唐同庆，
0: 他还在。
1: 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5: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抄家，抄完了？哼，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
0: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
2: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3: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4: 中国故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5: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 没有解放军。

0: 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

0: 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

0: 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

0: 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1: 是，
0: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1: 市面上
0: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1: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0: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该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他就。

0: 比较发腥，
1: 是
0: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1: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0: 空口吃它不咸，
1: 对，它没有那个齁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0: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可口，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0: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1: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0: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1: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0: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1: 我知道。这样吧，
0: 我步行物是75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可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0: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1: 那
0: 你这有点为难我。
1: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1: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0: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1: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

0: 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哪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素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进行。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这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你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 真的我。

0: 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订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

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给你干酸甜。

0: 皮，吸收酶，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或者在微信当中啊搜索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啊，同步来观看到我们本次的视频直播。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也向大家打招呼了，咱们左上方呢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燕赵名医堂每天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您健康知识科普讲解。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总医师康焕军康主任。康主任呢，来给我们科普讲解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致盲禁忌。康主任，您先跟我们所有的网友和听友朋友咱们来打个招呼好吗？
5: 哎，好嘞。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康焕军医生，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眼外伤的常见的问题啊，今天专门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各类的眼外伤正确的急救还有避开误区，欢迎大家在直播间互动。
4: 嗯，好，谢谢康主任哈，在繁忙的门诊工作、病房工作、专业工作之余呢，参与我们线上的科普啊。咱们所有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相信都是关注我们眼健康的朋友，您可以右下方哈，这个小箭头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右下方的这个小赞哈，咱们也一起来点点赞。我们说这个眼外伤哈，其实大家都知道，眼睛是我们人体非常脆弱也非常精密的器官之一，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像一些轻微的外力呀、一些异物呀、一些化学品的刺激啊，都可能会造成我们眼睛一些伤害，甚至是视力不可逆转的一个损伤啊。那眼外伤呢，它不分年龄，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甚至是运动当中都可能会造成这些伤害。那首先哈，康主任，我们相信您给大家来说说大家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个异物入眼对我们眼睛的一个伤害啊，很多朋友其实都有这种经历在生活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小飞虫或者是一些沙粒甚至是铁屑等等飞到我们眼睛里，很多朋友感觉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就会用手啊用一些东西去揉眼睛。这个揉眼睛的动作，从康主任您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个动作到底可取不可取呢？
5: 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生活中呢经常遇到这些灰尘呀、铁屑呀或者木屑、这个麦芒、睫毛还有那个砂石飞到我们眼里边哈，
4: 是
5: 轻的呢就导致我们这个眼睛，就是平时说的眼白，我们说的是结膜充血，还有一个异物感、流泪、怕光；重的呢就是角膜的一个划伤啊，角膜一个铁锈的一个残留，还有角膜的一个溃疡啊，遗留下一个就是角膜的一个斑痕，导致我们的散光、视力下降啊。异物进入眼呢，我们是绝对是不能啊揉眼啊。比如说这个尘土哈、金属这个铁屑还有玻璃碴子，这些个都是硬质的这个异物啊，我们揉搓呢就会导致它划伤我们的角膜，也平时说的我们就是黑眼球啊，这个表层造成这个角膜上皮的一个擦伤， 再一个呢，就是尖锐的异物，你可能你一揉呢，这个会导致眼球揉到眼球的深部哈、啊，演变成角膜穿通伤啊。再一个呢，本身异物它会携带一些这个细菌啊，摩擦造成的这个眼表的损伤呢，它就会诱发这个角膜的一个感染啊，严重的会影响这个视力。大家都知道这个黑眼球呢，其实它表面就是一个这个角膜是非常薄的哈、啊，
4: 对，
5: 相当于眼球的一个透明的一个保护膜。如果要是异物只停留在眼球的表面呢，就是属于一个表面的异物啊。一旦用力了，这些个异物就像一个啊砂纸一样的，就会摩擦这个黑眼珠。刚才说了，就是轻的呢，就是划伤了以后就会出现畏光啊、流泪啊这些异物感啊。如果要是金属的这个异物，进到眼里边哈、啊，它就一揉搓，就会可能把这个异物压到这个角膜里面去，造成一个深部的一个啊，砍进到角膜里边去。而且这个金属异物进到眼里，它很快就会生锈，这个铁锈也会持续的腐蚀这个角膜啊，就算取出来以后，它也会留下这个永久性的一个白斑啊，导致我们的散光，损害视力。所以说，这个角膜要是进去异物哈，损伤了以后，我们不要揉眼啊。你揉眼睛就会把这个容易处理的这个表面的异物，会变成我们这个难治的一个深层角膜一个损害。所以，轻易不要揉眼。
4: 哎，康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都是一些固体的，听上去比较尖锐的这个东西，它可能会造成我们角膜的一个损害呀、啊，甚至您说更深层次的一个感染等等哈。那要是说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特轻柔的，什么这个飞沙的一些小沙石啊，或者是个小飞虫，夏天这种小虫子特别多，很多朋友也遇到过小虫子进眼里了，就想赶紧揉一揉，可能把它给揉出来，这样也不行吗？
5: 其实它也分好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比较细小的轻柔的这个，你就不用处理，就是说不用水冲，不用立刻处理，你轻轻的闭上眼睛，靠自己的这个眼泪慢慢冲刷这个眼表啊，它的很多小细小的这个也是可以自然的这个排出来的。如果说你比如进了这个沙尘或者是小飞虫啊，你可以冲洗的时候呢，我们优先选择这个无菌的，就是这个新鲜的这个凉白开，或者是无菌的这个雷公泪液哈，进行冲洗。冲洗的时候要缓慢，这个边冲洗边缓慢的转啊，不要用力的挤压这个眼球啊。
4: 就是用水冲洗，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哈。邵董，你们会请康主任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个眼睛进的一些异物，夏天其实很常见啊，什么这个小飞虫啊，或者一刮风这个小沙石，这个进到眼睛里的，大家都会下意识的有这个条件反射，用手去揉一揉。其实刚才康主任讲了，这个用手揉啊是非常不可取的，尤其是对一些尖锐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一些固体的这个铁屑啊等等的，它会损伤我们的眼角膜啊，造成一些感染，非常的不可取。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我们提醒您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

0: 冠军。眼外伤，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规避今天给大家讲的四大禁忌啊，这四大致盲的禁忌非常的关键。眼睛突发一些意外，一些外伤，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的来救治哈？第一时间有什么错误的做法，今天都会给大家进行盘点。您有关于眼外伤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那康主任也会就各位网友朋友大家的提问留言，咱们来进行一对一的一个回答，大家可以直接打字哈，也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咱们右下方大家用您健康的小手一起来点点赞。好，大家如果有遇到过哈这个小飞虫砂石进眼睛的朋友，有眼外伤的朋友哈，您都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一，我们看看大家伙对于今天的问题在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普遍不普遍哈，咱们都可以来参与互动一下。那康主任，刚才您讲到的异物进眼哈，我们应该用水来冲一冲，这有什么讲究吗？就是用清水冲吗？怎么个冲法呢？
1: 得非情况看待哈，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你比如

0: 是说不同的这个情况呢，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直接用水冲就合适哈。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比如就刚才提到的，就是细小的哈、轻柔的这些微小的异物呢，不用立刻就是冲洗，然后靠就轻轻地闭上眼睛，就依靠自己的这个眼泪冲刷就可以把这个眼表的细小的异物可以自然地排出来啊。如果是说就是比较大的哈，细沙尘或者小飞虫进到气呢，可以用水啊，用凉或者是这个自来水凉白开哈、用这些个水可以轻柔的冲洗。冲洗的时候呢，你再不同的转动一下你自己的眼球哈、就是不用力按压这个眼球。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用自来水长时间的冲洗，因为自来水里边还是它有一定的微生物啊，角膜要是一旦损害了的话，它会有可能会增加你这个眼表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如果要是初夏以下情况的话呢，就不要自行的长时间的一个冲洗了啊。比如说你感觉到这眼前有一个小黑点儿，或者是近期的这个金属异物铁，尤其是铁屑最常见了啊。还有一个持续的这个刺痛啊，怕光、流泪、视物模糊这些症状呢，冲洗以后你仍然感觉有这些个，还有这些个异物感啊，这种感觉还是很强烈的话，这些大概率可能就是说这个异物进到角膜里边来，所以你得要及时的就医，让医生啊在离奇灯底下专业的去给你清除哈、然后同时清除这异物，包括铁锈。然后给你做一那个相应的一些预防治疗啊。
1: 哎，康主任，请您再给我们重复一下，您说就是尤其是这种比较尖锐的像铁屑，它会感觉到眼睛，您说有疼，然后有这个小黑影在飘动是吗？这个时候得提示我们就医吗？
0: 对，你自己有的时候一睁眼就看上黑眼珠上有一个小黑的东西贴到那个上面，要及时就医，因为这个铁进去以后很快就生铁锈，而且这个铁锈会腐蚀你这个角膜，留下这个斑痕比较大。
1: 那您像这个小飞虫，您说比较小的，或者说一些小沙尘进眼了，它可能您说不太严重的，可能通过泪液自己就冲出来了。那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觉得眼睛好像大家咱们老百姓俗话说磨得慌不得劲儿，这个有没有必要什么情况咱们得去就医呢？有这种比较麻烦出不来的吗？
0: 是我们也是经常见着小飞虫打了一下，其实看似简单，好多就是有的那个小飞虫带着那个尖锐的小翅膀扎到角膜里边去，也是时时不好，这个就得需要专业的医生要给你专业的处理。
1: 就遇到这种情况肯定眼睛会觉得不舒服，持续的不缓解是吧？
0: 是的。
1: 好，咱们今天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飞虫啊进到眼里的，或者说这个一些铁屑呀、甚至有些朋友说这个比方做饭的时候油啊，或者说洗洁精等等一些化学制剂啊会不会进到眼里，怎么样处理，有遇到过这种经历的朋友咱们来扣个一，您可以留言跟我们具体说说您的这个关于眼外伤的困扰。今天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在线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致盲的禁忌。好，康主任，咱们说的第一个禁忌其实就等于是这个异物，对吧？异物入眼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正确的第一时间的处理？我们看一看，咱们听友群有一位朋友问啊，他说康主任，他是做这个电焊工的啊工作，他说经常有这种铁渣啊蹦到眼睛里面，他说自己真的就像刚才咱们讲的，下意识的好像就是用手干去揉一下眼睛。他想问您，要是不揉的话，有什么自己可以第一时间处理的方法吗？
0: 如果要是你感觉这个就是一个轻微的异物感哈，不确定有没有这个铁渣，那个也是绝对是不能揉眼的啊，轻轻闭眼，也是依靠他这个眼泪冲刷。就是不要自行的，也不要用那个棉签啊、纸巾啊，或者是擦拭哈。一旦有明显的感觉，有硬物的那个扎眼，或者眼部的刺痛啊，或者看东西那个模糊，就是发雾哈、 不要在家自行处理，因为这个铁锈停留在角膜上呢，它很快就形成铁锈了哈、
1: 哦。
0: 这个铁锈会持续的腐蚀这个眼球、
1: 嗯、
0: 啊，一定要到那个眼科，由医生在练习灯底下给你取出这个异物、
1: 嗯、
0: 啊，清除铁锈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电焊作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务必要佩戴好这个防护面罩啊、
1: 嗯，
0: 从源头上就。
1: 知识猫这位网友他问，想问问康主任，说有结膜炎的话可以用洗眼液吗？建议用洗眼液吗？
0: 洗眼液结膜炎
1: 这朋友说的这种洗眼液是指的是
0: 他所说的洗眼液是不是就是平时戴那种 OK 镜用的那个护理液呀、
1: 嗯
0: 嗯，其实得了结膜炎，嗯，一个是得看它在什么类型的啊，结膜炎也分好多种，包括病毒性的、细菌性的，是吧？过敏性的，这些个类型。如果是说很重了，得就医啊、
1: 嗯，
0: 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角膜的损伤啊，要在医生指导下，尽量的是用药。
1: 嗯嗯。哎，主任，您他说的这个洗眼液，我想到现在网上好多这个年轻人用的，就是好像有一个小盒子扣在眼睛上，说冲洗一下，是不是这个叫洗眼液呀、啊？
0: 嗯，
1: 说让眼睛什么缓解疲劳呀、啊，等等。
0: 对，这是其中的一种，有好多种。
1: 嗯，所以您说还是得看它详细是什么一个情况，是吧？
0: 是。
1: 嗯，好，这位朋友知识猫，如果您在咱们直播间的话，可以详细来说说您这个结膜炎的。详细的问题以及您的困扰哈，啊，康主任，对于这个异物入眼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哈、啊，他说这个，孩子眼睛里进沙子了，一直大哭不止哈、啊，在家里面想问问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处理？
0: 啊，大多数孩子呢，那个进到眼里边沙子，他就会哭到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的就是揉眼，啊，
1: 嗯、
0: 家长这会儿呢就得。先安抚这个孩子的情绪，要抓住孩子的双手，千万不要让孩子用力的去揉眼啊。
1: 嗯，
0: 就是眼，因为异物进到眼里边，很忌讳这个揉眼。再一个呢，就是处理你怎么处理啊？就用让孩子头向这个患侧，就是进沙子的这一侧歪头倾斜，
1: 哦、
0: 然后你用那个人工泪液呀，或者是这个。凉白开啊，缓慢的冲洗这个眼睛啊，不要溅眼，就是没受伤的这个眼，
1: 嗯，
0: 靠下的话，避免就是这个异物进到溅眼这边，对、
1: 嗯，
0: 啊，再一个呢，你可以轻轻的扒开它的下眼皮儿啊，
1: 嗯，
0: 那个查看一下啊，异物有没有，或者是你冲洗干净没有啊，不要用力的是扒这个上眼皮儿。啊，如果冲洗以后呢，这个孩子还是哭闹哈、啊，不敢睁眼，怕光。不舒服，那说明可能是就是你这个角膜或者眼表的这个结果已经损伤了，你就要及时的去就医检查啊，
1: 嗯、
0: 切勿还有我小时候我就见过大人哈、啊，就用嘴去吹这个眼睛哈、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切
1: 说去
0: 进
1: 沙子之后吹一吹是吗？
0: 对，切勿用嘴吹，因为这个口腔里边细菌哈、啊、比较多，极易容易就是造成这个角膜的一个感染。
1: 嗯，但是康主任，您说用水冲的话，冲洗它是需要有一定压力吗？比方说是这种强压力的水管冲，还是说用这个矿泉水瓶子这样倒就行呢？
0: 当然不是，就是不能用压力，因为有压力你会造成二次损伤，是吧？就是缓慢的，就是顺、
1: 嗯，
0: 就是这样的缓缓的滴冲洗就可以了、
1: 哦。嗯，就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异物在表层的话，它可能就会冲出来了。
0: 对，
1: 如果进到里面的话，那还是得去及时就医，对吗？
0: 是的。
1: 嗯，好，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的这个关注哈。大家关注之余呢，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哈。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康大夫啊。我们今天其实要聊一个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咱们人人都遇到过，但是呢，大部分朋友可以说90%的朋友，咱们都会。 做错的一些问题哈，就是这个眼外伤，我们在遇到之后啊，怎么样紧急的救。

0: 有什么一些禁忌哈，咱们今天都来给大家进行一一的拆解。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致盲的禁忌，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大家有关于眼科的问题今天都可以来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康主任，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在直播间留言互动，康主任也会就您的问题啊进行一个解答。所以我们刚才第一板块给大家说了，就是异物入眼哈，咱们一定切记不要揉，大家一定要记好哈，不要揉，不要揉眼睛，咱们把这三个关键字咱们一起打在公屏上好不好？不要揉啊，也是我们提示大家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啊，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种化学性的物品进入到眼睛，康主任，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比较严重了？在门诊上这种情况多吗？
1: 多，化学烧伤也是比较多的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工厂作业的，
0: 嗯
1: 啊，这些个化学烧伤是非常严重的，也是眼科中这个致残致盲率比较高的一个外伤。
0: 它为什么叫化学烧伤呢？
1: 因为这个化学物进到眼里边，它有腐蚀性、渗透性啊，它会那个尤其是碱性的，它这个直接穿透力非常强的啊，导致每个组织都会发生病变。
0: 嗯。这个您说一般情况咱们在门诊遇到的可能是特殊工种的会多一些是吗？
1: 是的。
0: 那往往就可能是这些化工厂等等的这种工人们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啊。
1: 对。
0: 嗯，那如果比较常见的咱们大家伙身边都可能遇到的，我想到的康主任就是很多朋友以前在网上也看到过这个消息，就说这个洁厕灵这个东西溅到眼睛里，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1: 对，这会儿也是一个多发的高发的这个病啊。
0: 嗯，
1: 一旦就是说你这个化学这个试剂进到眼里边以后啊，它就会持续的渗透到这个眼这个组织里边啊，进行腐蚀。所以进到这个眼里边呢，你就要先冲洗后就医啊，不要说直急急忙忙的赶紧去看医生。其实抢救这个化学烧伤呢，它是有黄金窗口的啊。
0: 嗯。
1: 你在路上你又耗时是吧？耗几十分钟，它这个化学烧伤，它是这个
0: 渗透进去是吧？
1: 对，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这个损伤的，包括我们常见的就是洁厕灵是吧？消毒液，还有这个八四，
0: 对对，
1: 农药、胶水儿啊，这个就是502，你看还有这个把这个。
0: 嗯，
1: 治那个脚气的那个水点到眼里边也有，
0: 哦、
1: 这种也是
0: 误点的。嗯，
1: 对，这都是高危的化学药品。
0: 嗯，所以您说这种情况，这种化学药品进眼睛之后，应该先冲洗，再去医院。
1: 对，对，我们正确的操作就是立即找着这个清水哈，因为这个流动的清水我们随处都能找着哈，就持续的冲这个眼睛啊。嗯，尤其是把这个眼皮儿要打开啊，叫眼球上各个方向都要充分的转动，然后充分的冲洗这个结膜囊，就是彻底，基本上就是想着叫最大程度的把这个化学物质冲出来啊。你不要急着去找那个中和物，酸性的你找，碱性的碱性找，酸性的这个一个是不好，不容易找，再一个就是你等找到的时候，它那个损伤已经产生了啊。清水其实很容易获得的，所以是它是最有效的一个急救物资。冲洗完了以后呢，你去再进一步，赶紧去医院就诊啊，进行治疗。
0: 嗯，所以就是应该先冲水，再去医院就医。
1: 对，
0: 冲水的话，就跟刚才您说咱们衣物进眼是一样的情况，是吗？
1: 这个它得需要一个大量的水啊。
0: 哦，
1: 不像那个那么柔，这个是比较急，啊，大量的水，就是一个是起到稀释作用，一个是冲刷作用，啊，把这个化学物质赶紧冲刷走。
0: 嗯，那您说这个冲刷大量是得时间长是吗？
1: 对，基本上是15分钟到20分钟。
0: 哦，冲洗15到20分钟。
1: 嗯，
0: 这是遇到化学品进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1: 嗯。
0: 嗯，好， 咱们进到直播间，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第一板块给大家说了这个异物入眼哈、啊，我们关键字就是不要揉啊。也请我们小助理把咱们的课代表吧，不要揉三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个关键字不要揉打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那对于这个化学品进眼啊，康主任说了要先冲水再送医，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先冲水啊再送医。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来打到这个屏幕上。哎，那有朋友其实就在问啊，康主任，就是您说这个先冲洗再送医，哎，第二个板块的关键词大家、哎、可以把这个打上来哈、啊，先冲洗再送医。就很多朋友就觉得我会不会耽误我去医院呀、啊、这要是说冲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怎么把握这个送医时间跟这个时间？您说是在送医的路上咱们就冲，还是在家冲完了咱再去呢？
1: 嗯，那也是根据具体情况啊。先冲洗是绝对没错的，你即便是到医院也会先冲洗、哦、给你先冲洗啊、嗯、因为这个化学烧伤它存在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黄金急救窗口期啊，尤其是这个碱性的化学物品，它穿透组织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啊。
0: 哦，
1: 它这个腐蚀性在不停的就不能停止，它自己都停止不了，所以我们要权衡。你比如说你离医院比较近哈、啊、你5到10分钟就能到医院，那我们在路上就边冲洗边去就医，是吧？如果你要是路途比较远的话，还是优先就是说你持续的就冲满15到20分钟以后再去就医啊，千万不要抱着就是先赶路吧，再到医院里边去冲洗这种想法。到医院里边以后，你冲洗的时候你也代替不了你这个第一现场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理哈、啊，所以前期那个充分冲洗呢，就直接就是决定你后边预后啊有一定的直接的关系。
0: 您像这个化学制剂啊，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可能有朋友刚刚进到直播间没听到，比如说家里的这个洗洁精，这算吧？洁厕灵。
1: 对，洁厕灵、八四液。
0: 消毒液等等。
1: 还有好，对。
0: 还有什么502啊，这个化学制剂等等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其实，在我们家里面生活当中，确实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东西哈，大家在第一时间哈，康主任强调的，应该先冲洗，然后我们再送医。在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咱们一起把这6个关键字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先冲洗再送医哈，这是对于这个化学药品进入我们眼睛造成的这种外伤哈。咱们康主任说这叫眼烧伤哈，这不仅仅说是外伤了，这是烧伤，所以很关键的是先冲洗再送医。好，那如果您刚刚啊，康主任您讲，
1: 就是尤其是这个碱性的这个东西、它进到眼里边可能几分钟就会把你这个角膜发白啊，最终后期就是并发症期，就会导致你那个眼球粘连，眼球和眼皮粘到一起啊，甚至有的就是真是能穿孔，眼球萎缩，最后丧失这个眼球。
0: 它是很快的一个渗透是吗？
1: 对。
0: 碱性的，您像这个502胶，这个算碱性的吗？
1: 这个是很弱的，我们说、说的碱性的就是强碱，强碱，对，还包括强酸，强酸虽然比强要比碱要轻，但是强只要是带强的，你比如说氢氧化钠啊，氨水这个强碱，它渗透性非常强，愈后都是很差的。
0: 这个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说接触的是比较少，往往是一些特殊工种会多一些，
1: 工业上
0: 是吧？工业上的
1: ，它跟接触的时间、接触的浓度啊，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旦接触了，就是愈后很差。
0: 那您像咱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刚才为啥问您502这个问题？因为有朋友也说了，这个502胶，咱们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接触过啊，比方您沾个什么东西。手上一旦沾上，你就觉得特别特别黏。如果这个东西要是进到眼睛里边的话，它用水冲，这灵吗？它会不会越沾越紧呢？
1: 它是完全是可以用水冲的啊，而且是第一时间就用冷水去持续的冲洗啊。这个502遇到水，固化速度它就会放慢啊。它这个水流呢可以稀释这个胶水，冲洗那些没有凝固的那个。 浇低，然后减少这个浇水的这个大面积的一个粘连。

0: 言啊。你出去的时候，你自己切记别有强行的，因为好多就是眼皮粘在一起
1: 给
0: 啊，
1: 扒开
0: 不
1: 是
0: 要
1: 吧？
0: 对强对不要强行的扒开这个眼皮儿，用手一撕就可能会导致这些个直接把眼表的这个黏膜损伤掉了哈。也是冲洗完了以后呢，你就及时的就医，医生会用专业的器械去给你清洗啊，那个剃掉这些个粘连的一个物体。然后再根据你这个损伤程度，给你指导用药，包括预防感染呀，是吧？修复角膜这些治疗，
1: 好，也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崔显鹏这个朋友啊说，先冲洗没错啊，先冲洗再送医，这是咱们说的一些化学制剂的东西啊，进入到我们这个眼睛里面的，我们应该先用清水给它进行一个冲洗，然后咱们再送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哈。如果各位好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提示大家，燕赵明堂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每天邀请3甲医院知名专家教授在线为您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当然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那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医师康焕军。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致盲的禁忌哈，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些意外的眼部的受伤，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怎么样？黄金时间的一些急救，还有一些就医的要点哈，今天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一个拆解和盘点。大家有关于眼外伤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左上方您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有详细的问题，咱们可以一起来留言互动一下。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小表情、小花花哈。好，康主任，咱们继续给大家这个盘点啊，咱们眼外伤的一些伤害。我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咱们这个外伤，就是说外部可能碰到我们眼睛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主任，您的这个
0: 是，
1: 患者当中，到底是外伤的这样的多，还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异物啊等等，什么样的患者比较多呀？在咱们眼外伤科。
0: 眼外伤科从前到后，从表到里，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这种钝性的损伤还是比较常见的。
1: 钝性的损伤是指什么呢？
0: 钝性的物体，你包括这个，比如说碰击啊、碰撞、摔倒，或者是球类的撞击呀、拳头的击伤，或者物体的碰撞，这些个都归到这个钝器上。
1: 它跟咱们戾气是相对应的，是吗？
0: 对，它也是分有锐器，锐器就是尖的这些哈，钝器，这是钝器上。
1: 也就是说，您看现在暑假，可能咱们在生活当中，比方说孩子们玩球或者怎么着碰了一下，这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钝器伤，可能碰到眼睛了。
0: 对，我们
1: 确
0: 临床
1: 实，
0: 上，
1: 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眼睛可能被撞了一下，感觉好像外伤没有哈，就像您说的也没破皮儿，也没流血，外表看着没什么事儿。就不知道这个眼睛内部这个时候是不是会受到损伤，咱们能看得出来吗？
0: 那眼球这个受到外伤以后，它就是比较隐匿，你就看不出来啊。好多这个眼球皮肤都是很好的哈，完好的，你不能代表你眼里边没有受损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前方出血啊，它受到外力以后啊，这个前方眼里边的那个血管就会破，血管淤积到眼球前段呢，就是导致了一个前方出血。你眼表上，你这样是直观上看，可能是很难发现。但是它会出现你视物模糊啊，甚至严重的会出现青光眼。再一个呢，就是你这种力量直接达到眼底的话，它会导致你这个眼底的一个损伤。早期可能会出现就是一个水肿啊，尤其是在边上的，你可能是不会影响你视力哈。视网膜持续的水肿呢，细胞的损伤，短期时间就有的人会导致这个视力这个下降啊。有的人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就是眼底的一个出血啊，有甚至有裂孔，你及时不发现的话，它会导致你视网膜脱离，出现视物变形或者视底这个眼角的一个损伤。还有就是直观的，就是拳头打一下啊，轻轻一击，有的会发生这个眼眶的骨折，可能有的时候外观上也不会。

0: 表现。有些人会有一部分人会出现鼻部出血呀，哈，这些症状，因为眶骨这个骨头啊特别薄啊，薄如纸，这个受伤以后就会容易出现这些骨折。你骨折了，轻的还没什么症状，有的人会因为你骨折就容易会发生这个眼周围的一个软组织的砍碎，包括肌肉的砍碎，导致你这个看东西重影，眼球转的不灵活，还有一个，因为你这个一骨折，眶腔大了，就会导致你这个眼球时间长了，就会导致眼球的一个眼球显得有点内陷这些症状。一旦呢，要是出现，比如说你，比如出现视力下降了，视力模糊了，或者看两个眼看东西会重影啊，把一个东西看成两个，是吧？或者是眼睛憋胀了，头疼、恶心、吐了。这个还有眼睛有黑影飘或者固定的这个黑影的这种飘动哈，你要及时就诊，不要耽误这个病情。
1: 您说就是有这种钝器伤之后，其实对于公众、对于个人来说，您说有的时候其实症状什么的不太明显，是吗？
0: 对对，外观上是不显，但是眼里边已经受损了。
1: 那大家怎么来判断？那就比方说孩子们现在暑期嘛，有小孩们可能踢足球、打篮球，这个球碰了一下他的眼睛，感觉微微有点疼。那要是觉得这个过了一晚上可能不疼了，就没事儿了吗？还是说也得观察这个情况呢？
0: 有些就是他感觉疼，钝性力量当时肯定是有点疼，但是一旦要是感觉有视力模糊了哈，我刚才说的那几个症状，比如说看东西重影了，或者是那个有眼睛憋胀、头疼、吐了这些个，眼睛有黑影飘啊，这些及时要就诊的啊，不能在家里边弄着说过几天再好吧，有时候就会错过这个黄金救治期。
1: 明白了啊，就是说有这些疼痛，它会可能持续，看东西模糊，等等一些眼部的不适，更严重，您说可能会头疼啊、想吐啊等等的，咱们还是得
0: 对，这就
1: 及时的就医。
0: 对。
1: 我看有一位朋友说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咱们这位网友崔，这位网友哈，您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浓这个字念什么？我还真是不认识这个字。最怕在眼睛内，主任，您看他问的是什么？我们再请这位朋友还在直播间的话，您给我们详细说说啊。您是想问什么问题？有一位朋友说家里老人啊，就是摔了一跤，结果呢，感觉是磕着眼睛这一块了，外表看着没什么问题，也没破皮儿啊，但是老人说这个看东西好像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有这种重影的情况。这个问题是不是得去医院就医呢？
0: 这个应该是尽快的去就医啊，绝对尽量别在家里边观察啊。我刚才提到这个，因为眼眶的这个骨骼啊是非常薄的哈，轻微的撞击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眶壁的骨折，骨折缝隙里边它就会卡着你这个眼球周围的一个软组织，甚至卡着肌肉，它会导致你这个眼球运动是受限的，就两个眼不同时一块转，它会导致引起你这个双眼的俯视，也就是看东西是重影啊，看东西是双的，皮肤上没有破损，这个它跟这个骨折可能有的时候它不是很关联的啊，你对，要是说你一旦出现这个眼球，比如说转动。有点疼哈，有点转动疼，或者是看东西有错位啊，有重影，有高低啊，这个你就要早期的看，因为这个肌肉啊或者软组织卡在这里边，因为你出现的症状早期处理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后期了你就是导致粘连，你就是即便给你松解开，它也是这个恢复起来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1: 好，这康主任有位朋友，他刚才说，其实想是打错字了，想问农药，就说农药进到眼睛里面，是最怕农药进了眼睛里，这个事情是不是比较麻烦？可能有朋友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今天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眼外伤，我们要避开四大致盲的禁忌，咱们第一大禁忌给大家讲了这种异物啊进入到眼睛里了，康主任，您能在这儿再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说，这个农药如果进到眼睛里了，咱们是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
0: 农药其实也是一种化学制剂哈，农
1: 对。
0: 药进去了以后也是应该用立即用这个水，清水要冲洗眼睛，也是尽快的把眼。

0: 那朋友们，您可以一起来给我们打上这个关键字啊，让后进来的朋友呢，也可以了解到咱们科普的这个重点和要点。先送医啊，先冲洗再送医啊，先冲洗再送医，还有就是不要揉，有这种小沙子啊什么进到眼睛里，尤其是铁屑等等，千万啊不要揉眼睛，可能会造成我们眼睛的一个角膜以及内部的一个损害哈。好，主任，咱们继续讲哈。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算是这种钝器伤哈，外表看着没事儿，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就掉以轻心，可能我们内部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与这个钝器伤相对应的，其实就是说的这个锐器伤了。这种
1: 锐
0: 锐
1: 气
0: 器
1: 伤。
0: 伤，就是这个是不是从咱们门诊上来看，是感觉外观看上去是比较严重的一类？
1: 对，因为它这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啊，比如常见的就是剪刀、刀片，是吧？树枝、铁丝、钢丝这些个，而且它那个损伤了以后，它就是属于一个急症，这个直接就导致我们的眼球的穿透，或者是就是深部扎的晶体啊，会导致这个外双眼白内障啊，眼球这个晶体的破裂，甚至严重的会导致这个眼内炎。所以一旦这个，这种锐器伤受伤以后，得及时就诊。有的时候一起初啊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一旦有症状了，那这处理起来就是非常的棘手。
0: 这种往往得去到急诊了，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知道的一个画面、一个情景啊，就是说这个，有朋友经常戴着眼镜嘛，这眼镜咱们知道是玻璃的，可能在运动当中或者什么情况，这个眼睛给碎了，很多朋友发生过这个玻璃片进到眼睛里的情况。您遇
1: 对，
0: 到过
1: 这也
0: 这样
1: 是
0: 的
1: 常，
0: 患者吗，康主任？
1: 对对，也是常见的。有的人就是近视，因为近视眼人比较多哈，出比如骑电车摔伤，这个镜片儿或者是骑电动车撞到个某个地方，镜片儿就碎了，碎了以后很容易就划伤眼睛。包括他眼皮上流血，他就及时值得就诊。但有的时候划通角膜了以后，有的人轻的他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你毕竟有口子啊，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这个夏季容易感染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早期没症状，你一旦有症状了，真是那就是眼部损伤比较重了。
0: 你说角膜要是划破的话，它也不会有，这个眼球它是不会流血的，是吗？
1: 对，角膜穿通了，轻的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有的人会有那个热泪，就是眼里边的那个水流出来，就有热泪流出，这种状况一定要就医。
0: 会感觉到疼痛吗？
1: 有的人一刹那，他有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感觉。
0: 所以就是说，这种锐器伤出现的话，那其实主要还是咱们在第一时间紧急就医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在就医的路上，我们有没有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呢？
1: 在就医的路上，其实有好多这个严重的这个眼部损伤呢，有些人就是在路上真是出现，比如说呕吐，尤其是这个开放性的口，一呕吐以后就会出现眼里边的一个爆发性出血，也是我们眼科大夫最害怕出现的这个发现的这种症状，一旦发生了，这个预后都很差。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路上呢，我们一定要安抚好这个患者的情绪，别叫他慌张，是吧？再一个，不要用力闭眼，不要哭闹，那就是避免这个压迫这个眼球啊，尽量的就是运送的时候，就是你减少这种颠簸，还有这个别开的车特别快，猛的一刹车，这样的也是会出现意外的。再一个就是路上呢，尽量的就是别吃别喝了啊，因为你就医以后到到手术，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所以说你要进食了，可能影响你这个，有可能增加你这个麻醉风险。再一个就全程保护这个患眼吧，是吧？你这个在运送过程中杜绝这个挤压这个眼球，再一个呢就是尽量的，那个把好眼也要休息一下啊，因为你这个双眼，你这个眼动，它那个也会自然的会跟着带动， 带动起来。

0: 的哈，所以要注意休息。
1: 好，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此时燕赵明堂呢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广播版进行音频的传输，同时呢也在通过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的传输。大家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直播。有关于眼外伤的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字留言互动。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主任医师康焕军。眼外伤我们要避免四大致盲的禁忌啊！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关注，有问题咱们直接留言，也欢迎您把直播间啊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啊！希望咱们来自省眼科医院眼科专家的一次线上科普，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朋友，有需要的朋友啊，想要了解眼健康知识的朋友。那我们看看咱们线下群里面网友朋友们的问题以及大家的这个提问哈。有朋友说了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啊，主任。他说呢，眼睛啊在干活的时候被铁丝儿划了一下，没有进去，就是划了一下，感觉不是太严重。他说，但是有一点点出血，想问这种情况需要额外的打破伤风针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外伤呢，不要单凭的看这个出血量来判断这个风险，因为这个铁丝啊、树枝啊、金属这些工具造成的眼睛的一个划伤呢，它属于一个污染性的一个伤口啊。我们得根据这个伤口的深浅以及这个致伤物有没有生锈啊，或者有没有泥土的这种污染啊，所以我们建议这个规范性的就得预防这个接种破伤风疫苗啊，即便是就是表浅的一个划伤，也得要到眼科就诊啊，由医生判断你这个伤口的深浅程度是吧？排查是不是有没有隐匿性的眼球的一个穿通伤、破裂伤啊？眼球眼表呢损伤了，一旦发生感染，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不要抱有这个少量出血就没事儿这种侥幸心理啊，还是及时要就医。
1: 好，大家有关于这个眼外伤的问题哈，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打字留言互动哈。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准医师康焕军康主任。哎，主任，您在这个门诊呀，在病房当中啊，接触过很多眼外伤的患者，您觉得他们在这个出现问题之后，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您感触特别深的这种错误的做法，或者说一些注意要提醒咱们广大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
0: 眼球一旦那个受了伤以后呢，它有好多就是禁忌的。你比如说，你有的人就是受了伤以后，你用水冲洗啊，有衣物你冲洗是对的，但是这种开放性的口，你要一冲洗，水就会把这个，因为水毕竟有微生物是吧？它会把外界的这个细菌冲到眼里边去，会很容易就导致这个，可能就会导致眼里边的一个感染。甚至带出引起这个毁灭性的一个眼球的一个萎缩丧失、视力丧失。再一个呢，就是你不能用力啊，不能用力按压这个眼球。你挤压以后，这个本来就是破的，是吧？你会把眼里边的眼内容、眼内组织啊，就给挤出来，加重它这个眼部的一个损伤，甚至也是引起这个视力的丧失。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好多有一个有铁丝或者是衣物进到眼里边，外边露着头，那患者就自行拔出。这个衣物呢，有的时候它是堵住这个伤口，它避免这个眼里边东西流出来。再一个呢，衣物有的是它是在眼里边是曲着拐弯，你拔的时候你不按照那个方向，它就会损，你拔的时候就会损伤啊，其他的不必要的一个损伤，眼内的一个组织的损伤。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受了伤以后，尤其是开放性的口，就是你立即就找一个干净的纱布包裹一下啊，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要轻轻的覆盖一下就行了啊。再一个就是你那个尽量的啊，不要呕吐，呕吐了会导致你爆发性脉动脉栓出血，也就是眼科中最害怕。

0: 大的一个并发症啊，
1: 嗯。
0: 利用就是处理完了，赶紧去医院就诊。
1: 嗯，那其实刚才咱们说的，先冲水、先冲洗、再送医，这个是对于一些化学制剂进眼睛里的。刚才康主任又强调了一点，就是有这种外伤、开放伤，这种是不要用水来冲洗的。您说用纱布包上就好，也不要
0: 对，对。
1: 有一些异物穿到眼里了，这种钝器、锐器伤，咱们也不要轻易的自己来说这个，把它给取出来或等等之类的，对吧？
0: 对，要不造成二次伤害。
1: 好，这些都是特别需要提示大家的哈，也谢谢各位好朋友的这个点赞和关注。左上方您可以在燕赵明堂视频号平台来关注一下我们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咱们邀请到的专家呢，都是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为我们进行线上的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关注我们之后啊，都能获得健康。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眼外伤科的副准医师康焕军，来教会我们。面对眼外伤的时候啊，我们要避免这样四大的一些致盲的禁忌。在出现眼外伤，我们应该如何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急救啊？有什么错误的方法？今天为大家进行一个一的拆解。你也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家人朋友。有问题啊，咱们最后的时间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字留言互动。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啊。还有点赞，咱们不要忘了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康主任，有一位咱们线下的听友群的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是这种，这什么意思？这是电焊工吗？电光性的眼炎，他好像是做这个电工这个工作的。想问您，这种情况应该用热毛巾敷还是冷毛巾敷？
0: 这
1: 电光
0: 是眼
1: 性
0: 外
1: 眼炎。
0: 电光性眼炎，这是眼外伤的另一种损伤啊。它是，包括这种辐射、电焊、鸡眼啊，这是还有紫外线，还有这个你长时间的站在这个雪地里，雪的这个强反光或者是暴晒
1: 那您
0: 这
1: 像
0: 种
1: 我们
0: 损
1: 直播
0: 伤。
1: 间这种强光，会不会也有灯光的这种照射？
0: 这种灯光很弱，它也会导致你这个眼疼、怕光、流
1: 对。
0: 泪这些眼表的一个损害啊。这个呢，一旦出现了，你就要冷敷啊，严禁热敷，因为你这个冷敷它会收缩血管啊，它会缓解你这个充血呀，或者这种疼痛。本身这个电焊它就是一个紫外线，它损伤的就是一个角膜。角膜损伤了以后，它就会带来的这个畏光、流泪、疼痛、看东西模糊啊。热敷以后呢，它会扩张血管啊，加重这个眼部的肿胀，还有这种不适感啊。再一个呢，就一旦就是说这个得了电光性眼炎，也就是常说的就是电焊打着眼了啊，这种你尽量的就是避光，然后就是。安静的，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休息一下，不要揉眼啊。症状要是实在是不能缓解，一定要到眼科就诊啊。规范的，根据医生的用药啊，指导用药。
1: 我们看到还有刚才有一位咱们这个网友哈，他说这个洗眼的这位朋友说，他说因为经常戴隐形眼镜，想问问康主任，戴隐形眼镜这种情况，异物入眼之后有什么特别要处理的吗？戴着隐形眼镜的朋友哈。
0: 戴隐形眼镜，这个一个是就第一个关键就是不要戴着隐形眼镜揉眼啊。如果要是进到这个眼里边，你就得把这个隐形眼镜先取下来，然后再冲洗处理啊。如果要是出现了这个刺痛或者角膜的一个损伤，就先别戴这个隐形眼镜了啊，直到这个角膜完全恢复以后再戴。但是眼科我们一般还是。不主张戴隐形眼镜。
1: 这可能跟咱们刚才说的什么角膜炎之类的，会不会有一些关系？
0: 对对，因为长时间戴，它会角膜也会缺氧啊，引起的一个角膜的一个新生血管的生长。
1: 好，康主任，我感觉您跟我们讲来啊，这个眼外伤发生，其实不要揉，也不要按压啊。您说不要按压这个眼睛，不要揉，除了这个化学制剂的进入眼睛之外，咱们也不建议冲洗，尤其是这种外伤呢，是不建议冲洗的。
0: 对。
1: 您在最后的时间给我们再总结一下咱们这个几大禁忌这个要点啊，就出现眼外伤的时候。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各类的眼外伤的一个急救知识哈。主要的就是说这个眼外伤防大于治，因为这个是眼外伤是容易防治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打磨的、电焊工或者装修的，
1: 对，
0: 容易在这个在田间劳作的或者是踢球的运动的这些个高危险的这个场景呢，一定要戴上这个防护眼镜啊。等到眼睛在受伤救治了以后，还往往就要承担一些这个视力受损的这个风险啊，提前预防这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急救要不要揉，不要压啊，不要乱冲洗。但是化学你受了化学损伤以后，这个除外啊，不要。再一个呢，就是不要乱用药，一定要医生指导下要用药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啊，它这个组织非常的精细脆弱，一旦要是错误处理了，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终身的一个视力的丧失啊。遇到这个眼外伤，拿不准如何处理了，就尽快的上正规医院去就诊去啊。也希望大家日常做好防护，远离这些个外伤。
1: 再有，如果从症状上来说的话，就是您刚才讲，我记到的是这几个，您给我补充一下。我记得您说就是，比方说这个视力有模糊，看东西模糊了，有重影了，还有是有黑影是吗？有这种不舒服的，
0: 对，有黑影
1: 方面
0: 的
1: 就医，
0: 随时对就诊。对，对，尤其是家里有这个老人、孩子的啊，最近也是外伤的老人的受伤的也比较多。比如说穿着拖鞋走路不方便，一下子摔倒了啊，导致的一个也是眼球损伤是非常重。还有这个冬天里劈柴啊，这种外伤的也导致眼球也是钝器什么，导致眼球损伤重的也是非常多见的啊。还有这个小孩，尤其是这个小孩啊，拿着锐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省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的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以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另外呢，明天承德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部分地区啊，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到31号，西部和南部山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保定市的唐县、易县、曲阳、涞源、满城、富平、顺平县和石家庄的赞皇、平山、灵寿、行唐县，邢台市的临城、内丘、信都区以及邯郸市的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会引发山洪灾害，请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7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7度。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一下即时客户端啊，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下载就可以了。现在呢正处于三伏天，这阳光毒辣，气温也是居高不下啊。很多人都知道要防中暑，但是呢有一个隐形杀手常常被忽视，那就是紫外线。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说海边玩了一天，或者户外遛娃一下午，当时呢没觉得咋样，这回家以后呢发现皮肤发红发烫，一碰就疼，甚至脱皮，这个啊就是晒伤。晒伤可不是只有疼两天这么简单，一次严重的晒伤会增加日后患皮肤黑色素瘤的风险，长期积累的紫外线暴露还会导致皮肤光老化，长斑长皱纹，失去弹性，让您比同龄人更显老。更要紧的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皮肤屏障更薄弱，同样日晒下，他们比成人更容易受伤，而且呢，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要躲开最强时段，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紫外线最猛烈，尽量安排室内活动。必须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比方说像遮阳伞，还有宽帽子、太阳镜、防晒衣，这一个也不能少。第二个呢，就是防晒霜，咱们要涂对、涂够啊，选择SPF 30以上的广谱防晒霜啊，出门前15到20分钟涂好，一次用量呢大概是一枚1块钱硬币大小啊，涂上全脸，那身体按面积来增加。如果说出汗多或者已经下过水啊，那么每2个小时要补涂一次，千万不要偷懒。第三点就是别忽略了眼睛和嘴唇儿。眼睛呢也要戴上防紫外线标识的太阳镜，那嘴唇也要用含防晒指数的润唇膏，这两个地方最娇嫩也最容易中招。第四一点啊，就是万一真的是晒伤以后怎么办呢？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用凉毛巾来冷敷，或者用淋浴冲凉，但是千万不要用冰水啊，然后涂抹芦荟胶或者饱和的温和的保湿乳液。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泡、发烧、头晕、恶心，那可不是普通的晒伤，要赶紧去医院。最后要提示大家，这防晒可不是爱美女士的专利，男人、老人、孩子，人人都需要。给自己和孩子养成防晒的习惯，是夏天最划算的健康投资。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个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啊，那就是孩子的颜值。您有没有发现过啊，自家孩子平时是闭着嘴呼吸呢，还是张着嘴呼吸？有没有咬铅笔、啃指甲、咬嘴唇这样的小习惯？那如果说很多家长觉得啊，这只不过是孩子的小习惯，长大以后自然就好了。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可能正在悄悄改变着孩子的脸型，影响牙齿的排列，甚至可能拉低孩子的颜值和智力发育。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这个话题。我们要特别邀请到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赵军伟赵大夫，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口呼吸、咬物这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到底怎么毁牙毁颜值，家长又应该如何去科学的纠正。另外呢，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有一项包含54项研究，覆盖超过5.3万名3到18岁的儿童的综合数据显示啊，儿童不良口腔习惯的总发生率为28.9%，而其中的口呼吸占了21.1%。那么口呼吸和咬物体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改善呢？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赵军伟，赵大夫啊，那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口呼吸、咬物、毁牙、毁颜值，儿童口腔医师纠正不良口腔习惯的这么一个话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赵大夫。赵大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的主治医师赵军伟，今天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儿童口腔不良习惯方面的知识。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一组数据，并且还是聊到了一个家长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可能很多家长啊，只是注意到自己家孩子平时会有一些咬东西这样的一些习惯。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儿童常见的口腔不良习惯到底有哪些呀？
1: 首先其实呢，咬东西只是儿童口腔不良习惯中的一种。临床上我们遇到的情况远远比家长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其中他有一些不良习惯呢比较容易被家长发现，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咬东西，就是比如有时候会有一些吮吸手指呀，还有一些咬上下嘴唇，还有吐舌，这些就是我们比较就是家长们容易看到的。但是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这些就需要家长们多留意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比如我们在门诊中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孩子，就是孩子来到那个门诊要做口腔检查，当他躺到牙椅上然后张开嘴巴，我们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孩子呢他口腔内一侧的牙齿就会龋坏比较严重，而且牙面上呢他有很大的一个龋洞，就是龋洞那边呢有时候会堆着很多的食物残渣，还有一些牙菌斑。
0: 就是一边有龋坏，一边没有，是吗？
1: 对，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会讲到一个像这种类型的，他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另外一侧呢，一般牙齿呢就是龋坏的比较少，而另一侧他那个牙齿呢又比较干净。这个时候，在我们进一步问诊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就是孩子呢，他平时一般只用一侧咀嚼食物，就是牙齿好的那一面，就是他龋坏的那边，因为有时候要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因为有牙洞嘛，牙洞大了有时候可能到神经了，他咬的过程中比较大，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咬东西的时候会疼，他就不会用那边，
0: 他就习惯性用另一头来咬了。
1: 对，这样就是我们会形成一个偏侧咀嚼。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对这个不太注意，可能有时候就是会发现哎，这个孩子怎么两边的脸可能不太对称。对，但是其实我们咀嚼食物的过程中呢，它其实首先一个是对牙齿有一个清洁的作用的。随着咀嚼，它可能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像一些粗纤维的东西，它会把牙面上的一些软垢啊什么的会带走。但是它长期的一个偏侧咀嚼的话说，一方面它会导致牙齿的一个清洁能力下降，然后龋齿的一个发生率也会增加。然后另外的话说，就是我们经常咀嚼的那一侧的话说，就像肌肉它用的话说这一块是发达的，就像我们锻炼一样。时间久了的话说，这个孩子的脸型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左右不对称。
0: 他就经常用的那块越来越大，不用的就越来越小了。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有时候严重的，他可能经常用一侧的话说，这个颌骨的它的位置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改变，然后有一侧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就是咬合的不对，他那个颌骨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口呼吸，也就是近年来咱们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口腔习惯。但是这个呢，他可能有时候孩子可能有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啊，腺样体的一个肥大，这可能造成他一个长期的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干预的话说，也会影响牙齿的一个排列。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重点想要去聚焦在这个口呼吸上面啊。这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我觉得家长们应该去关注一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显性的，不管是显性还是非显性的，包括您刚才咬东西是不是平时孩子上课咬那个笔是不是也是问题啊？
1: 啊，对，
0: 我看好多那个咬笔帽的、咬笔头的，这个人还挺多。
1: 我觉得这个咬笔的话说，可能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可能就是孩子们可能都有这个习惯，然后就是那个笔头上被咬的，然后就已经就是不能要了。
0: 对，都是各种牙印啊，一排一排的。
1: 对，
0: 包括刚才，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这几个显性的这个东西，包括非显性的，您提到也非常好，就是这种偏侧咀嚼，我觉得大部分家长可能平时不太发觉这个事儿，他关注孩子吃饭都不太多，更别说这一侧咀嚼这个事儿了哈。
1: 对对，还有一个习惯，可能家长们更容易忽视，就是异常的一个吞咽习惯，这个可能好多家长都不太知道了就。
0: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1: 对。这个就是像孩子就是牙齿他还没有萌出之前的话说，就是婴儿是有一个吞咽，他吞咽的时候会把那个舌头抵在那个上下牙槽骨之间，这样他形成一个封闭去完成这个吞咽。但是随着那个乳牙的萌出，他那个舌头的位置也会发生一个改变，这个时候他那个舌头就不会再抵到上下牙之间去吞咽了，就是我们成人的一个吞咽方式。其实这个怎么判断呢？就是像我们如果成人的话说，你可以照着镜子然后去吞咽的话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就是口周的这个肌肉还有面部的肌肉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就是其实你咽不咽口水别人可能就是说看不出你面部的一个变化。但是那个婴儿式的吞咽的话说，如果就是孩子长大之后他没有改变的话说，在他吞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整个口周的肌肉都在用力。这个可能就是家长们去判断的时候就是简单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可能它涉及到问题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些，可能有时候需要来医院让医生来看一下，因为他长期这个舌头的位置不正常的话说，他有时候对牙齿施加一个力量的话说，就会导致那个牙齿有一个前凸，这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0: 确实这些非显性的就很专业了，应该定期来到咱们专业的医院让医生帮忙给检查一下哈。医生是不是一下就能看出来啊？
1: 就是异常吞咽的话说，有时候就是可能需要医生来去判断了。
0: 哦，对，确实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去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去解决一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今天提到了啊，我们想重点来关注口呼吸和咬物啊这两个点，就是毕竟它是确实毁牙又毁颜值，尤其是家长会觉得妈呀，这小孩这么小，这把颜值给毁了，这还行呢。所以说咱们先挑这个口呼吸，咱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口呼吸是最要引起警惕的一个习惯呀？
1: 因为它和咬铅笔还有像啃指甲呀这些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这些习惯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儿，就是说口呼吸它有时候不单纯是一个坏的习惯，它有时候可能在提醒我们其实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鼻腔或者上气道的问题，它是不是不够通畅，其实这个有时候并不是孩子自己非要形成这个习惯。就是比如有些孩子像我们就是北方的话说，有时候像春天他可能有一个像那种
0: 过敏的那种感觉，
1: 对，像过敏性的这种鼻炎，还有就是像感冒的时候他鼻腔是处于一个受阻的状态，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气道性的这种阻塞，像腺样体、扁桃体、肥大这些，就是他就可能逐渐形成一个张口呼吸，而且有时候伴有一个睡眠的打鼾。
0: 对，有的小孩睡觉这个打呼噜比大人声音还大的。
1: 对，但是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可能又要说了，尤其是老人可能说，我们孩子睡觉打呼噜那不是睡得香睡得沉吗？怎么还出现问题了呢？
0: 其实是个问题啊。
1: 对，这里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就是说打鼾呢它绝对不是睡得香。因为它打鼾呢就是气流它通过狭窄的气道的时候震动那个咽喉的软组织发出的声音，就是说有打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明那个气道存在一个不通畅的问题。而我们那个腺样体或扁桃体肥大也是就是说儿童上气道阻塞和睡眠问题中就是最需要排查的一个常见的因素。
0: 确实。那这个孩子这个口呼吸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呼吸不畅以外，是不是跟我们的日常发育它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呀？
1: 对，它那个就是像因为就是说口呼吸的话，我们正常的通气是通过鼻子，它从鼻腔过去的话说，它这个气流其实它会形成口腔和口鼻的一个正常的压力， 但是如果长期的在口腔通过的话，说这个气它不过鼻子的话，说首先就是说这个空气从那个口腔过的话，说它一个就是长期张嘴的状态下的，它话说它会形成一个上牙弓的一个狭窄，
0: 嗯，
1: 然后长期张着嘴巴的话，说这个肌肉的力量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然后好多孩子那个脸型会比较长，
0: 嗯
1: 嗯，
0: 这确实是影响颜值了哈，
1: 对。还有影响一个，有时候影响咬合，好多孩子可能那个牙就会比较前凸。
0: 嗯，这是就会有龅牙的那种样吗？
1: 嗯，就是有的孩子他会形成一个龅牙的，但有些还有个别的孩子他可能长期的口呼吸，他会形成一个反颌，这个具体的还是要就是说医生来判断，不是说有的孩子可能他不是简单的说就是我龅牙就一定是口呼吸造成的，但有个别的孩子他形成的咬合异常也不一定是龅牙。
0: 嗯，对，所以说家长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孩子晚上睡觉的情况，看有没有口呼吸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有，包括还不停的打鼾，建议还是去医院里边找专业的医生来看一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对症治疗。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口呼吸，可能家长会比较关心呀，这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所有张的所以睡觉的孩子都算是口呼吸吗？
1: 嗯，最就是现在目前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口呼吸呢？就是说这些年其实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一个提高，还有就是网络上关于口呼吸的科普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0: 对，
1: 这个吧其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它其实有一些内容呢，其实是为了吸引家长的一个关注，它其实就是把那个口呼吸跟各种问题简单的画上了一个等号。就是说把口呼吸的危害有些说的过于绝对了，
0: 嗯
1: 嗯，然后就是这就导致好多家长呢，就是说一看到孩子有时候晚上张着嘴睡觉，然后就开始焦虑了，
0: 嗯，
1: 然后
0: 害怕。
1: 有好多家长其实就有点就是一说到口呼吸然后就很紧张，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每天基本上都会有那个家长带着孩子来就诊，然后他们来诊室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医生，我们孩子晚上睡觉张着嘴，他是不是口呼吸呀？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把嘴巴贴住？
0: 嗯，
1: 对，因为就是说现在就是网上可能那个就是这个宣传的很多，就是说啊张着嘴我可以贴个口呼吸贴，而且我们在淘宝上可能一出那个口呼吸贴会有各种各样的。
0: 对，他把那个嘴就贴住了，但是这个是不是有风险啊？
1: 嗯，就是说你要贴这个之前，就是我们现在要说一下，就是说我首先肯定要明确一下，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到孩子睡觉的时候嘴巴是张开的，就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张口的姿势，
0: 嗯，
1: 但他到底是不是通过嘴来呼吸的，这个就需要进一步的评估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要考虑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口呼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他首先可能要就是说他的原因的话，说大概从下面几个方面要考虑，就是说首先第一的话说就是说可能是就是存在一个鼻腔或上气道通气受阻，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去给他，就是说我给他贴住了，因为他鼻子是不透气的。
0: 对，嘴也贴住了，鼻子也不透气儿，那憋死了还得。
1: 对，他这会儿时候的张嘴肯定是一个被动的张嘴了，
0: 嗯，
1: 就像那鼻炎那样，就是咱刚才说到的，有感冒的时候，还有就是有这些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他气道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嗯，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是说鼻子呼吸不通畅，那他肯定要通过嘴来辅助呼吸，这是肯定必然的。嗯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他有的就是习惯性的因素了，就是说之前孩子可能存在这个鼻腔的阻塞，
0: 嗯，
1: 就是感冒的时候好了，那他还有的孩子长期的那种鼻炎，他可能形成了一个习惯了，然后鼻炎解决了还是有这个习惯，还有的孩子他可能存在就是像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这种，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治疗完之后其实气道是通畅的了，
0: 嗯，
1: 但他之前形成的这个习惯他没有很及时的改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做一些肌功能训练呀，就是说像有一些专业的那种肌功能操，就是白天主动的有意识的去训练，晚上就可以贴那个口呼吸贴了，贴那个呼吸贴之前我们一定要保证就是说气道是通畅的，不能把它憋醒。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另外有一些就是说孩子他可能那个唇舌的这种肌肉它存在一个功能还有和面部结构的这种因素的，这种的就可能要需要就是说到医院来评估了。
0: 嗯
1: 嗯，就是说好多家长就是说可能就想问了，就是说我可以在家简单的判断一下，就是说我的鼻子透不透气，肯定就是说家长就是想判断一下，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不是所有的我都要来医院，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家长就是说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像第一个的话说就是我可以找一个那个棉絮 像那个棉球上你稍微拽拽很小的一个，可以拿着放到就是晚上孩子睡觉的时候，如果他要是张着嘴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的嘴巴给他闭上，
0: 嗯，
1: 然后把那个棉絮放到鼻孔那里，看他如果就是说鼻腔有通气的话，说其实那个棉絮它是有飘动的，因为有气流通过嘛，
0: 嗯
1: 嗯，还有就是说也可以找一个小镜子，也是刚才那种方法，然后让他闭上嘴巴放到那个鼻孔那里，如果他鼻子通气的话，说其实那个就是那个小镜子上会形成一个雾面，
0: 嗯，哈气的感觉哈，
1: 对对，这种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可以简单判断一下。还有就是说孩子清醒的状态下，你可以让他把嘴巴闭上，让他尽量用鼻子呼吸，如果他鼻子不通气的话，说他憋一会儿他会自己觉得肯定觉得憋得慌，这个时候也可以简单的判断他那个鼻子通不通气。
0: 嗯，对，这几个方法这个听起来都是比较好操作的啊，可以在家里边随时都可以试一试，就是尽管说好操作，但是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咱们就是建议在家里边如果说不确定的话，可以做一下自测，就如果是实在不行了咱们去找医生看啊，这也是
1: 自测完之后最好还是要带孩子来医院看一下，不要自己在家就给孩子下一个口呼吸的诊断，然后也不要强行给孩子把那个嘴巴闭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先找着原因，然后再去谈一个纠正的问题。
0: 嗯，对，确实是因为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治疗，这个家长有的时候不是极左就极右啊，有的时候是看了网上的这一说法吓得不行，然后就得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治，还有的呢是看了网上的这个治疗方法觉得没事了，就是可以自己去在家治了。其实咱不管是啥吧，咱都不是专业的，还是得让这个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啊。平时是不是在门诊当中会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啊？
1: 嗯，就是可能门诊上好多家长来的首先关注的就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颜值，然后就是说最多几天暴饮，因为现在这个就是网上可能查到的像腺样体面容，然后什么暴饮这个词儿，我觉得就是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网页，可能就一天都会，可能都会看到这种词儿。可能家长刷到的相关内容太多了，
0: 对，
1: 就是对这个颜值就会比较担心。
0: 嗯，现在小孩长得都好看，所以家长就担心，哎呀，我长不过别人家孩子，麻烦了。所以其实对于对孩子来说，对家长来说，这个颜值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啊，颜值和健康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是有了颜值你不健康，这也不行。咱这个口呼吸除了影响颜值以外，还会有别的一些影响吗？
1: 嗯，其实家长担心的是颜值，但是作为医生的话说，我们肯定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整个就是颌面部
0: 成长
1: 新的一个根型的一个发育了，所以说从口腔的角度来说，就是长期的口呼吸的话，说肯定是首先它伴随的是嘴唇不能自然闭合，然后舌齿的一个位置异常，还有口周肌肉的功能变化，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些，就是像牙弓可能存在一个狭窄，牙齿排列不整齐，还有咬合的一些问题了。
0: 嗯，
1: 再就是它会使口腔黏膜干燥，刚才咱们也提到过。然后，再就是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存在明显的打鼾呀，还有睡眠中的一些憋气，再就是严重的就有一些呼吸暂停、睡眠质量差这些，就跟成人那个可能就是，成人不是有好多就是那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
0: 对，尤其是体重比较大的人，一般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对，小孩的话说，像他这种气道受阻，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问题。而且它跟成人的一些诊断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要有专业的医生来去诊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等下更新牙齿的问题了，就是说这个有些孩子可能就是说他上课的时候处于一个有的精神差，还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有好多是跟他这个口呼吸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其实睡眠的时候这个阻塞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家长不要只是关注会不会变丑，外貌变化它其实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其他像呼吸啊、睡眠啊，还有正常的发育，这个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0: 嗯，确实，我觉得刚才张大夫来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口呼吸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辩证的来看待，它既不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但是也不能忽略的一个小问题，所以也是建议大家也是需要辩证的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的孩子的颜值以及健康负责的一个家长。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赵军伟赵大夫。 那为大家来讲到的话题也是口呼吸、咬物、毁牙、毁颜值，儿童口腔科医师纠正不良口腔习惯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健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9808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赵大夫一起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口呼吸，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刚才呢，张大夫为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孩子口呼吸咬物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河北省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赵军伟赵大夫来给大家讲一讲口呼吸咬物毁牙毁颜值，如何纠正不良口腔习惯的这么一个话题。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0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赵大夫。赵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关于我们口呼吸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啊。那如果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有口呼吸了，那第一步应该是怎么办呀？是去口腔科直接看吗？
1: 嗯，第一步的话说，我们肯定还是要先找到原因，就是说如果孩子长期的一个鼻塞、睡觉张口、有打鼾呀、憋气、睡眠不安的这些表现，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到耳鼻喉科进行上气道的一个评估，看看有没有鼻炎，有没有腺样体、扁桃体的肥大，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鼻呼吸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到儿童口腔科，还有或者正畸科进行一个评估，看看孩子目前有没有牙弓、咬合，还有一个颌面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的。
0: 嗯，就是这个不是一个科室它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吗？
1: 对，它其实还是需要有耳鼻喉科、儿童口腔科或者口腔正畸科共同的一个评估和干预。其实我们顺序上还是要记住一句话，就是

0: 首先还是要明确呼吸的，呼吸的这个通道，它首先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说我们再去看那个口腔功能和牙颌方面的一个干预。因为它气道解决不了的话，说我们就是说做了治疗，可能它还会有一个复发，就是病因没有去除，肯定还是会有复发的。
1: 嗯，确实，这个还真的有挺有讲究的啊。因为确实作为家长，他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科室划分是管这个事儿，一般情况下都直接去这个口腔科去看去了。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他必须得有一个顺序，先得明确一下咱们呼吸通道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去聊一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哈？
0: 对，因为好多家长可能就是说，首先他看到的是孩子就是说牙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我牙出现问题了，我就要去口腔来看。好多时候家长来了，我们可能说你需要去耳鼻喉看，家长就会觉得这个好麻烦。但是就是说病因不去除的话，说肯定是会有复发的，就是相当于你的形成它的这个因素没有去除的话，说你治疗就是相当于治标不治本。
1: 对，还是应该我们辩证的来看待这个事儿，直接找到根源，然后一击命中，这样的话才是有效果的。那刚才其实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个点是口呼吸和咬物这两个方面，口呼吸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还挺全乎，这个咬物我觉得很多人他会经常遇到，但是家长们不一定会关注。就刚才我们提到，比如咬笔，对吧？咬指甲，这些小动作会有一些具体的危害吗？
0: 嗯，这些就是这些看这些习惯的话，说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它就是说发生的这个频率，还有就是说持续的时间，还有就是这个发生这个动作它的一个强度。其实就是说像这一类咬东西的这个习惯，就是说在小孩身上其实经常很常见的，尤其是上小学以后，很多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只要一写作业就开始咬铅笔，就是开始在那里磨蹭。有的孩子呢就是一紧张就啃指甲，有的小孩就是说从上了幼儿园可能就没有再剪过指甲，都是啃掉的。
1: 对，确实。
0: 还有有的孩子他可能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就是说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把那个下嘴唇吸到牙齿里面。
1: 哦，
0: 有好多孩子他其实是看动画片的时候，有些动画片上有些人物他有这些动作，有些小孩是无意识的一个模仿，模仿了之后他这个动作就改不掉了。
1: 嗯，
0: 可能家长有时候就是会发现，其实这些动作呢，它偶尔出现的话，说一般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紧张。
1: 嗯，这些总感觉是一个行为或者动作上的问题，它真的会对身体有造成伤害吗？
0: 就是说，比如你经常就是说咬铅笔或咬一些硬的一个东西的话，说它可能就会造成那个牙齿的一个局部的磨耗。甚至可能会有那种牙齿组织的一个损伤，就是长期在这咬，它相当于对牙的相当于一个用牙过度吧。你看有的人可能晚上有那种夜磨牙的话，说其实你就能看到那个牙面上有些位置很平，它就是相当于其实是用牙过度嘛。像这个局部的它老是咬的话，说其实跟那个原理是差不多的，它就会有形成局部的这种牙齿磨耗。
1: 哦，它其实就是牙齿平时该休息的时候它就不停的在用，它就增加磨耗了。
0: 对，它咬的话，说这一个牙局部受力的话，说可能就是牙体会有一个损伤，它牙周这个牙周组织会有一个损伤，也会。
1: 嗯，确实。
0: 嗯、然后像啃指甲的话说，就是说一直啃的话，说这个位置首先有的位置，它首先一个就是不卫生，因为小孩这摸一摸那摸一摸，他可能对这个卫生的问题他没有意识，所以他又去啃的话说就会首先是不卫生，再就是说他这个位置老在啃的话说可能。这儿老受力，它有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局部的小开合，就是那一块的牙是咬不上的。
1: 嗯
0: 嗯，就是像咬嘴唇的话说，或者吸嘴唇这种，它就会给牙有一个，就是说持续异常的力量。我们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其实自己可以做一下，其实就知道你要如果咬下嘴唇的话说，相当于把上面的牙往外推，下面的牙往里推。
1: 嗯。
0: 这样的话说就会时间长了的话说就会形成牙齿的位置和咬合的一个对它的咬合会产生影响。
1: 嗯，
0: 因为我们门诊上有时候就是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可能他躺到那里你检查的时候，有的一来你就看到那个下嘴唇那有一圈其实是跟上嘴唇的形态完全吻合的，就是长时间咬这块就会有一圈色素沉着很明显。
1: 嗯，
0: 就能看出来。还有的孩子就是说吮吸手指的这种 你可以看到他，就看到他口腔里可能几个上前牙特别纯全，然后你这个时候拿起他的手指来一看，那个手指上就有咬的那种老茧。
1: 哦，还是能看出来的。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一说的话说。

0: 好多孩子可能有时候有一个自我安慰的这种吧，就像小时候就是很小的孩子，他本身就是说，尤其是小时候小孩的话说，他可能用奶瓶就是这个吮吸的动作，他可能用的少的话说，他后期就会可能就是这个动作小时候刺激的不足的话说，他后期可能自己就会通过吮吸手指这个会形成这种习惯。
1: 嗯，
0: 还有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平时玩的时候也不咬指甲呀，或者就是写作业的时候就开始咬，有的孩子就是考试之前特别严重，这种可能还是有一种紧张在里边吧。
1: 嗯，那这时候家长们应该怎么做呀？
0: 嗯，家长的话说，首先就是说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不能训斥。
1: 嗯，
0: 可能就是说不能说怎么又咬啦，或者说了多少遍了，或者打孩子的手，就是说因为这个如果这个行为的话说它本身跟紧张或者焦虑有关的话说，家长可能越批评孩子越紧张，反而会强化这个行为。
1: 嗯，
0: 所以就是说第一步我们首先不是批评，而是先观察这个就是这个动作它的触发因素，它首先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发生。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他可以就是说可以跟孩子啊约定一个比较温和的提醒方式，就是说比如看到孩子咬指甲或者咬那个啃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最好不要当着所有人那样去批评，因为小孩他也是有自尊心的，可以轻轻碰一下他或者看一下他，可能自己约定的这个动作他就知道了，就是说这时候孩子可能就知道哎是在提醒我，也不会给孩子太大的一个压力。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正向强化，比如说就是说孩子可能以前就是说十几分钟就要咬很多次，然后就是慢慢的可能在提醒的作用下，就是说他可能慢慢的这个时长就是说可能半个小时之内可能就咬一次两次，就是说我们也要给孩子肯定，就是说他其实是能控制这个行为，也是在慢慢变好的。
1: 嗯，要鼓励他。
0: 对对。然后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特别严重，然后有明显的就是说像有些焦虑啊或者情绪方面的话说，那可能这会儿就要寻求儿童心理还有一个行为相关，就是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帮助一下，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心理疏导了。
1: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家庭当中咱们家长啊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孩子去纠正这些不良习惯呢？
0: 嗯，其实这个就是说最开始我们其实还是就是说就是可能又提到上面就是这种观察，就是看看孩子就是说出现这个动作它跟什么因素有关，然后分析了原因的话说，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这种病因导致的，那我肯定就像鼻子不通这种导致的这种口腹吸，那肯定是要去就是说去医院来做治疗了，如果是紧张呀或者无聊无意识的这种，可能就需要家长的来帮助了。还有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以给孩子就是说提供一个不带批评性质的这种提醒的一个信号去帮助他。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像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的话说，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打卡表，就像就是说今天进步了，我可以奖励你一个小星星或者奖励一个小爱心，然后连续的坚持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奖励，就是说这种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奖励也不一定就是说是物质的奖励，也可以就是说陪孩子去玩呀，或者就是选他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活动什么的。
1: 嗯
0: 嗯，
1: 这属于有足够的这个情绪价值啊。
0: 对，他有些可能就是尤其是一些就是说孩子无聊啊，或者就是这种陪伴不够的这种，可能还是需要这种情绪价值的。
1: 嗯
0: 嗯，再就是可能就是该去医院的时候还是要去医院，有时候就是说有些问题呢他不是家长就是说就是说我每天的提醒他能做到的，有些孩子他可能就是他自己想改正，但是就是老是无意识的，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要需要医生的帮助了。
1: 嗯，对，我们既然说到了医生医院这个层级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家长就必须得来医院了？这个最佳的干预年龄是什么时候呀？
0: 嗯，其实就是说你说最佳的干预年龄呢，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被家长问到的，就是说我来了，就是说就可能经常被问到的，就是说我现在来会不会晚，或者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来，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家长可能不能单纯的记一个数字，因为每个孩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像对于不良的口腔习惯来说的话说，首先还是要发现问题尽早评估，根据孩子的原因还有严重程度还有孩子的那个发育阶段来决定是否治疗。
1: 嗯，
0: 但是当出现有一些情况的话，说我们还是要建议家长及时就诊的，

0: 其实咱们接着又回到那个口呼吸了，其实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就像鼻塞呀，就是说这种有没有气道受阻的，像扁桃体、腺样体肥大，这个也是咱们今天提到比较多的。
1: 嗯，
0: 像四五年的这种憋气的，那肯定是要来医院做气道的检查了。还有就是有的我们已经发现孩子的牙齿还有咬合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就是说牙越来越往外凸，还有上下牙咬不上了，或者就是说出现一些开合呀、反合啊这些问题的时候，肯定也是需要带孩子来医院了。再就是说，也是刚才我们也上面也大概提到了，就是说他的一些习惯长期的一个持续，就是说家长孩子他其实自己已经很难纠正了，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来做一些，就是说，帮助他，就是说戒掉这些习惯的一些矫治器什么的了。
1: 嗯，
0: 然后再就是，他就是说孩子像这种，他咬嘴唇儿，有些时候有些可能已经咬伤了，或者就是像舌头呀、口腔黏膜这种有损伤的，那肯定也是要来医院了，因为这种的可能有时候会出现感染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像你的话说，我们一般不会一概而论，就是比如一些婴幼儿时期的一些这种吮吸行为的话说，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生理还有那个心理需求，但时间过长的话说肯定是需要干预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我们一般就是说建议家长3到6个月就是定期到正规的就是口腔医院进行口腔检查。首先一个是检查孩子有没有龋齿，然后另一个就是检查孩子有没有咬合问题。就是这样的话说，我们也避免了口内有就是严重的像这种蛀牙的发生，然后又可以不用担心错过最佳的矫治时间。
1: 嗯，对，家长还是如果有条件自测一下，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如果说啊，我们来到了医院，家长们可能就会比较关注于现在咱们医院一般会用什么样比较流行的方法来给孩子纠正这些习惯呀？
0: 其实我们就是说来了医院，也不是说我一来到医院就一定要佩戴矫治器。就是说其实家长带孩子来医院之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也是要先去检查。首先我们肯定要问清楚是什么习惯，就是说持续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它发生的频率，还有就是说孩子有没有意识。再就是我们会检查就是说牙齿，还有他这个牙弓、咬合，还有颌面部的发育，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口腔功能有没有就是说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决定治疗。其实就是说现在的矫治器的种类也很多，就是像有一些隐形的呀，还有之前的一些传统的矫治器，可能就是说现在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美观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就想用这种就是说像用隐形矫治器，这个比较美观嘛。
1: 嗯，
0: 但是其实具体的用什么矫治器的话说，可能就是说也不是说这个矫治器它越贵越好，其实还是适合孩子的这种是最好的。就是最终我们也是会根据孩子，就是说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评估，然后做出方案来，然后根据孩子具体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矫治器，而不是说我直接就去选一个最贵的，可能这个最贵的不适合孩子，还是要去选一个适合孩子的这种跟他的就是说他跟他的病因相关的，跟他现在目前牙齿存在的情况相关的一个更适合他的一个矫治器。
1: 嗯，对，这不是看根据这个价格来定的，是根据适不适合而定的哈。
0: 对，像比较轻的我们肯定是先通过健康教育啊，还有行为管理，就是行为干预来处理。就是像存在一些相应的口腔肌肉功能的话说，也会做一些相应的肌功能训练操，这种的一般我们都会在医院交给家长，然后还有视频回去让他们去练，也会让他们定就是每天可能会给我们发一下做的这个训练的视频啊什么的。
1: 嗯，
0: 对对，像那种肯定是有变化的，肯定还是需要带矫治器的。
1: 嗯，那如果说它已经是对我们的这个人体有了非常明显的一些影响了，咱们会有什么办法吗？
0: 一般我们就是会就是说孩子还是就是要给他带一些就是我们用到的像一些纠正不良习惯的一些矫治器，比如他吐舌的话说我们会有舌刺啊或者舌栅栏这种，其实这个名字就已经很明确，就像这种就是有一个丝儿挡住他不让他舌头吐出来。还有一些咬手指头的可能会在手上给他带一个那种硬的东西啊，他一咬会硌，就是不同的习惯。

0: 还有一些就是破除他这个习惯的一个不良，就是破除不良习惯的一个矫治器。
1: 那他其实就用一种生理反应，让你突然之间反应过来，哎呀，我不应该这样，然后让你用这个刺痛的方法来让自己反应过来，是这样的意思吧？
0: 对，就是可能就是提醒的方法做不到的时候，就只能用这种强制性的去改正他这种习惯了。
1: 确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矫正的一些方法啊，其实我们就说到了，您提到这个矫治器不一定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一定是最适合才是最应该我们家长去选择的，所以还是不要那个讳疾忌医，就是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才可以啊，千万别自己网上去搜点东西，然后自己去买点东西，然后去矫正，其实有的时候会这个走反了，走反了以后，你这个路会就是越走越麻烦啊，越走越有问题。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线上平台，有两位家长提到了一个小问题，他俩提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家长问到了，说孩子已经换完牙了，再纠正这些习惯还来不来得及？还有一个家长他提到的，说是乳牙期的不良习惯，换完牙以后会不会自己就好了？这应该算是差不多点一个问题。
0: 首先那就从这个就是乳牙期的这个来说吧。就是乳牙期的这种习惯的话，说有些习惯这个时候就要看它具体是一个什么习惯了。就是说有些习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慢慢有意识之后孩子能控制。就像咱们可能说到这种口呼吸，如果它真的是气道存在问题的话，说并不是它随着年龄增长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的。肯定还是像这种问题的话说，可能还是要先去耳鼻喉就诊。像一些像这种可能咬物啊，像咬铅笔啊这种的，可能有一些这种小习惯的话说，它有些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的减轻，但有些可能就会一直持续。所以最好还是带孩子，就是说如果家长自己评估不了的话，说还是带他来医院看一下。其实可能来医院其实也挺方便的，然后看完之后其实自己也会放心嘛。像刚才那个家长提到的，就是说孩子已经换完牙了，还有一些习惯，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习惯肯定还是要让医生来看一下的。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现在这些习惯对牙造成的影响，他可能不入，就是说年龄小的时候可能这个习惯破除了之后他是慢慢能恢复的，但是换完牙之后他有一些习惯可能改正了之后，还是要通过我们正畸的方法来去纠正的，但是这个习惯肯定还是要去破除的。
1: 确实，我觉得刚才这两位家长听到以后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后续的啊治疗以及孩子后续的成长。其实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啊就是很短，我们只有这个40-5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赵大夫跟我们分享到了非常详细的一些内容啊，你比方说口呼吸会让孩子越长越丑，或者这个咬什么铅笔啊咬指甲会让牙齿长歪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地改变咱们孩子的脸型和这个口腔健康。但是也不用担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以及有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家长们啊，如果遇到问题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寻求我们的医生的帮助啊。那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赵大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赵大夫。
0: 好，再见主持人。
1: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啊，有些习惯是可以纠正的，但是越早干预效果越好。而且呢，乳牙期和剔牙期也是干预的黄金窗口，家长要做到的是多观察、早发现、科学应对，必要的时候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去就诊，守护孩子的颜值和健康，从纠正一个小习惯开始。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不是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8: 有我们。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

0: 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瞧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哎，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你看好看，
6: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擦脖子，
4: 擦脖子，
7: 擦脖子，
4: 擦脖子，擦脖子。来了，来了。
7: 慢着，
3: 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快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
2: 啊、
1: 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0: 查伯队，
1: 嗯，
0: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1: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诗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跟我学
0: 啊。
5: 没事，跟你学。
0: 不能怕他。
3: 是，
5: 不怕。
0: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妈呀！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卖笛的您怎么样呢？
1: 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0: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0: 了啊。
3: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
0: 这
3: 抱
0: 啊！
3: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4: 因何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搀扶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啊。
7: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

0: 茶都倒洒了。
1: 小心啊！
2: 别上
1: 来！
2: 不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3: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3: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
1: 嗯，
3: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3: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1: 嗯，
3: 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3: 你瞧，
1: 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4: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4: 红彩旗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4: 另外
1: 好说
4: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4: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4: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哦、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啊，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
1: 看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4: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4: 岂有见笑之理。
3: 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了。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

0: 船上。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俩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武

0: 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呢？还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啊。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0: 快说吧。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该早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吧。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3: 妈呀、嗯、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3: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3: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3: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3: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1: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3: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3: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3: 愿意了？
1: 愿意了。
3: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3: 我才不愿意。
1: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3: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3: 妈呀、嗯、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3: 妈呀、哎、您可别闲的。
1: 嗯，
3: 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来早点喽！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

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

0: 我已经把你的事情告诉了我妈，你妈也知道了。
1: 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好戏开锣，粉墨登场。 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去。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仁兄请来见礼了。
1: 晚礼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一篓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啼哭为何？

0: 老仁兄，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仙石。
0: 金仙石啊，不错不错，仁兄，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也喊起。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兆一风》，探寻燕兆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这是玉石相撞的声音。有人说，闭上眼睛能听出大自然的感觉。其实，古人给这些声音起了好听的名字，叫做环佩叮当。声音的制造者则是他们身上的装饰物。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3: 服饰这个概念呢，其实呢，它是包括两层意思的。一个呢，其实是指的是服装的配饰，装饰在衣服上的一种物品；一个呢，指的是首饰，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镯、手指上的戒指，我们呢把它称为首饰。
0: 河北是东方人类起源之地，早在20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繁衍生息。在茹毛饮血的年代，美也不曾缺席，旧石器时代的景致就相当让人惊艳。阳原县余家沟遗址出土了钻孔石珠，用鸵鸟蛋皮和鸟的管状骨骼制成的扁珠，以及穿孔贝壳等装饰品。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装饰品上还用赤铁矿、红色泥岩等进行了人工染色，表明15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3: 远古时期我们已经有了精美的饰品，也就是作为一种项链来存在，所以说这是我们燕兆服饰史当中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亮点。
0: 同样，作为首饰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发饰，新石器时代的燕兆大地就能觅得踪影。保定徐水南庄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骨髻，髻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件玉髻，颜色翠绿，精美非常，为世人所惊叹。刘立军。
4: 从古代首饰来看，我们河北拥有商周时期的经典考古遗存，有一些玉石类的服装配饰，也有一些金属类的首饰。那么这些饰品呢，可谓是才美而工巧的，也体现了我们燕兆手工艺的成熟发达的程度，独具匠心的特色。
0: 首饰不仅是名物和美学，也是中国礼制规矩的具体体现。比如周代，女孩15，男孩20即为成年，成年礼这天，头发要统统集中盘在头顶，用簪子固定，表示成年以后要约束自己，不能自由散漫。戴簪如此，佩玉同样如此。刘立军。
4: 佩玉 在古代服饰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佩玉饰品已成了一种礼制，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的规制。我们燕赵之地有战国中山国时期一些精美玉饰品的出土，从汉代出土的大量玉饰品当中可以看出啊，以玉做配饰已发挥到近乎极致的程度了。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燕赵大地的服饰面貌发生了改变。北齐高润墓壁画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有文官头戴七纱笼冠，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戴的软巾风帽，甚至还有人物画着眼影。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副教授刘立军：
3: 这个时候是一种我们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这种窄紧服饰风貌与传统中原宽大的汉式的这种服饰它融为一体。
0: 历史上的高阳皇帝算不得圣君明主，北齐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燕赵大地上依然进行着非常伟大的文化上的创造交流融合。之后的隋唐五代乃至宋辽时期，融合依旧是燕赵大地服饰品的底色。
3: 那么隋唐五代时期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融合特色，繁花锦簇，很多种发髻簪花啊，可以说首饰是非常丰富的。五代的王楚之墓当中出土的壁画啊，雕刻上都能体现出来。宋辽时期啊，更是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特色啊。宣化辽墓当中出土的散月图当中比较典型。那么它的这种官帽、帽饰、斧头，有我们汉文化的一些特点，同时在一些这种服饰品腰间呀、啊、还有足部啊，又有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些特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燕赵服饰在宋辽时期的一种经典。
0: 燕赵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燕赵儿女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格局，伴随着服饰品的环佩叮当，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更添一曲动人的乐章。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出丑行戏。大家都知道呢，京剧共分四大行，那就是呢生旦净丑。一般来说呀，丑行大都是京剧中的陪衬，那么以丑行为主的剧目呢不算太多。这并不等于说是丑行不重要，相反呀，这个丑行在京剧当中呢还占了很重要的比重。就好像一桌丰盛的宴席，虽然美味佳肴琳琅满目，但是无酒不成席。当然了，我这种比喻呢也不一定十分恰当，但可以说明丑行它在京剧艺术当中的重要性。其实啊，京剧中呢以丑行为主的戏呢也不少，除了一些保留的传统京剧以外啊，近年来啊又编创了许多以丑行为主的剧目。你像前些年演出的《许久经升官记》啊，还有《法门众生相》啊等等啊，这些剧目的诞生充分发挥了丑行的特点，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得到了某种启迪和教益。总之，丑行的最大特点是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播放一出以丑行和小生为主的剧目。这个戏的名字呢叫《连生殿》。这出戏啊，以极其辛辣的表演刻画了那些以貌取人的势利小人。故事说的是啊，赶考的举子叫王明芳，三场已毕，等候班榜的时候呢，住进了一家旅店。店主人是个以貌取人的势利眼，见王明芳呢衣招破旧，身无分文，对其百般刁难。后来啊，得知王明芳呢金榜得中，马上一反常态，对其卑躬屈膝，丑态百出。这出戏啊，丑角是店主人，小生呢演王明芳。全剧啊只有六句吹腔，其余的全是道白。有些观众呢对此不太了解，以为啊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呢，没有唱腔就不是京剧了。那么这种认识呢是不正确的，不仅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的这个旋律，有的时候呢这一出戏下来啊连一句唱腔也没有。你比如有一出戏叫三岔口，这出戏呢就没有唱腔，全剧呢仅有的就是两句吹腔，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几句像样的道白。还有一出戏啊叫雁荡山，那么这出戏呢就是几乎一句唱腔一句道白也没有，这出戏全部是舞蹈和武打。我想呢这就是京剧艺术的特点。今天啊为大家播放的这出戏呢，演员以精湛的表演和辛辣的道白呢使剧情得到了烘托。还得说一句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戏的主角呢是著名的丑行表演艺术家，叫艾世居。艾世居啊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丑角，在上海京剧院呢供职多年，经常与周信芳等艺术大师呢配戏。他的表演诙谐，道白清晰，口齿伶俐，文武兼备。好，咱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连生殿》这个戏的前半部分。

红帽烟抹林芝草，一线个紫金盆。学生望明方，乃徐州沛县人士，今当家臣可会试之期，进京赴考。

0: 且是翻唱一笔文章，倒也得意，吃得常来，天色已晚，不免寻找旅店投宿便了。朕那是文章本无价，人品只不我品，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啊人。脸山的，倒也吉祥，就在此次之下吧。啊，殿之东，殿之东，里面有人吗？啊！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是哪位啊？啊，殿之东，往下站。我这儿不打算闲钱啊。什么叫做闲钱呐？像你们这样的，我这儿有包月，到了月头有人来领钱，这平常日子我一概不打算。我是投宿的呀。哦，住店的。
1: 真是
0: 有你的住处在哪里呀？来，顺着我手瞧，往东一梢头，路北的高上坡，八字粉皮墙，那儿还挂着把小罩呢，那还是你的住处。
1: 哎呀呀，
0: 那是庙啊。哎，似乎您这样的不住庙，还要打算住上等的旅店不成吗？
1: 哎，
0: 那是些要饭花子们的支持，其实我值得的呀。你不是要饭的，难道说还是个乞丐不成？
1: 啊，吐，吐，
0: 又一个吐。你哪儿这么三拖呀？你把我当作深圳洋人看待呀？不过是个要饭的吧嘞？
1: 差异
0: 何差呢？
1: 我是个可靠的巨子啊。
0: 啊，吐。啊托啊托，我照样还你三托。科考的举子，哎，哪位赶考的老爷们像你似的，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我看你呀不像个举子。
1: 像什么？
0: 像个烂柿子。
1: 啊，殿之东，我也无有什么重大的心理，只要一席之地便可安置。
0: 没地方。
1: 哎呀，你方便方便吧。
0: 你不会别处去吗？
1: 方便方便吧。
0: 来了个穷魔，我还是真见不得这个。好吧，那可得碰你的造化。
1: 怎么，这电话要碰造化
0: 啊？不定有地方没地方。
1: 哎呀，今可不种，下可再也不来了啊。
0: 我说伙计们
2: 啊，
0: 还有什么闲房没有了？
2: 还有半间草房。
0: 怎么着，半间草房？他还是真来着了。大腿来吧，有你的住处了。
2: 妙啊。
0: 哎，怎么有你的住处又想住庙了？趁早请住庙去。
1: 哎，
2: 我说的是绝妙之妙啊。
0: 哦，绝妙之妙，我偏不叫你说妙。
2: 要说什么？
0: 要说好。
2: 哦，要是好。
0: 我这有你的住处了。
2: 好。
0: 哎，这不结了。
1: 带路。
0: 带路，你留神点相好吧，跟我进来。
1: 哦，啊，殿之东。
0: 哎，靠后靠后。
1: 怎么？
0: 哎呀，你这个人

0: 头套啊！啊，我的人穷罢了，这靠也是丑的嘛！啊，我的靠也是丑的嘛！不丑，别出去，丑，非但丑，怎么样？其丑而不可闻也，可恶！田之东，
1: 说话，
0: 我就是在这上房吧。
1: 上房
0: 是啊，
1: 你不配
0: 哦，我不配呀、啊。
1: 那都是上等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0: 哦，是，
1: 田主任，这两旁的厢房嘛，也将就了。他还闹个将就，两旁的厢房啊，你也不配？
0: 怎么我又不配呀、啊？
1: 那都是买卖客商住的，地方是大的，要是晚上丢了点东西，我不担那个沉重。
0: 哦，好，不配就不配。
1: 田主任，我就是在这楼上吧。
0: 哦，
1: 楼上
0: 是啊。
1: 你不怕用高啊？
0: 怎么
1: 楼上你更不配？
0: 怎么我又不配呀？
1: 那都是阔老官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0: 如此说来，还有我的支持吗？啊，还有我的支持吗？
1: 哦，又急了，你别出去。
0: 哦，不急，不急。
1: 还是的，这地方是大的，我得走道了，不是啊？
0: 哦，是。
1: 那么你来到了就是时候吗？
0: 哦，
1: 到了，给你开开门。刺刺稀里哗啦，滋滋溜溜，挂大进去吧。
0: 哦，是。
1: 哎呦，你瞧哎，怎么像有虎叫唤呢？
0: 不是啊，你看这里面乱杂杂的，几十岁个柴草，叫我如何值得的呀？
1: 哦，你说这个草
0: 是啊，
1: 不错，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带了被窝褥子来了。
0: 无有，
1: 还是的，我是心疼你，你进去把那个草扒了个坑儿，铺点儿盖点儿，岂不暖乎
0: 啊？如此说来，你叫我铺草盖草不肯呐？啊，你叫我铺草盖草啊？
1: 哦。好吧，那么你就别出去。
0: 哎，我将就了。
1: 他还闹个将就。这倒不错，又凑上了。
2: 来，
1: 又改了来了。
2: 来，
1: 您带着跟班的呢？
0: 田之东，
1: 说话。
0: 去站班来。
1: 要灯干什么？
0: 照一照，我好睡觉啊！
1: 瞧你这个麻烦劲儿的，好吧，也得碰你的造化。
0: 怎么，要过灯亮儿也要碰造化
1: 啊？不定有没有？
0: 哎呀，可恶至极！
1: 我说，伙计们，
3: 啊，
1: 还有什么灯亮没有啦？
3: 还有半根蜡头。
1: 怎么着？还有半根蜡头？他是要什么有什么，来吧，搭配灯到。
3: 啊，灯来了，灯来了啊！
1: 哦，你瞧这块骨头，半根蜡头他就泛起酸来了。
0: 不是啊。有了灯亮嘛，我好看文字消遣呐。
1: 哎，这可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可要小心火烛啊！
0: 哎呀，今天半日，你就是这一句像话呀，
1: 大概其还像人话。
0: 好了，请便吧。
1: 啊，不请便还得陪着你。
0: 哎。我这也是礼呀，
1: 穷人礼多嘛。
0: 啊，怎么我人穷罢了，

0: 是多的吗？啊，我这梨也是多的吗？不多，别出去。
1: 好，
0: 多，多，赶紧睡觉吧啊！我给你带上点门。嘿，快关店门了，来这么个穷酸。我说伙计们，关店门，下灯喽，放狗当鸡窝。今儿晚上不留住闲人了啊！

0: 你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放着觉不睡，这么哼哼唧唧的，吵得一见老爷们都睡不着了。你这是搅我！
1: 哎呀，金之东，方才我也曾对你说过，我在此处嘛，看蚊子消遣呐。
0: 看蚊子？
1: 是啊。
0: 什么蚊子？拿来我瞧瞧。
1: 哦，电之东要看。
0: 好，拿来。
1: 来。电之东，听看。
0: 什么蚊子啊？弄个唱本跑这儿招作来了。你看那边是
1: 吧？哎呀，回帮神仙，回帮神仙。哎呀，神仙老师，不要怪罪于他，他是个纯牛母马，
0: 恒
1: 古差心，
0: 好说，
1: 一杯朝天，
0: 好说。哎，
1: 回帮神仙，回帮神仙。
0: 得了，别闹了，水都叫你给闹浑了。你这儿来，
1: 怎么？
0: 我问问你，你到了是个干什么的？
1: 我是个念书的呀。
0: 真是个念书的？
1: 哎呀，念书还有蒙事的吗？
0: 那我可要考考你。
1: 怎么？你要考我啊？
0: 嗯，好。你竟知道念书？你知道你们这念书的供的是哪位祖师？
1: 哎呀，什么念诗的供起祖师来了？
0: 别打岔，供谁？
1: 我们尊奉的是空圣人。
0: 真叫你蒙着了啊！
1: 这岂有蒙的呀？
0: 我再问问你，孔夫子有多少徒弟子，多少大仙人呢？
1: 3000徒弟子，72仙人。
0: 不错，这72仙人里头有多少成了家的，多少没娶媳妇儿的呢？
1: 这倒不知呀。
0: 啊，这就把你考住了。
1: 哦，请教。
0: 好吧，我要是说出来呀，叫你长长学问。
1: 好，领教了。
0: 这72闲人里头啊，有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的。
1: 何以见得你？
0: 你可知官车5-6人，童子路7人呢？
1: 何为官者？
0: 成了家的就为贯者。
1: 哦，是。何为童子呢？
0: 没娶媳妇的就为童子，童男儿嘛。
1: 哦，是。
0: 贯者5-6人，这5-6是30不是？
1: 不错。
0: 童子路7人，这6-7是42不是？
1: 啊，42，
0: 他是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儿的，共凑一块儿，这就是72大仙人嘛。

0: 呀呀呀，看你不吃，倒有此大才呀！啊，你别看外拙，咱内秀。哎，你要是出个题呀，我还能够做个八股呢。
1: 好，如此说来，我倒要考你一考啊。
0: 你怎么考？
1: 你可知苏富贵心何富贵？苏贫贱心何贫贱呐？
0: 你这是打哪儿又学了这么两句来呀？你竟知道说，你会讲吗？
1: 我不会讲啊！
0: 啊，又把你考住了。
2: 好，谢谢大家。
3: 略知一二。御驾亲征这四个字儿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誓师；五、宣禄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没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禄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就是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呀，都得叫凯旋。以上说的这些流程都是御驾亲征的标配。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整体来看，中国的皇帝并不热衷于御驾亲征。除了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需要靠亲征来实施统一，后继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不用带兵的。康熙皇帝这种既爱打又会打的实在是个案。事实上啊，大部分非开国皇帝的皇帝御驾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

月之一啊，这个时段我们来讲讲古代的身份证。在中国古代呀，身份证的花样可多了，像虎符、兔符、鱼符、龟符、龙符、牙牌、腰牌等等。但是呢，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身份证。首先呀，你得成为有身份的人。你像唐代就特别重视身份证制度的推广，鱼符就是唐高祖李渊在隋朝制度上的再创造。李渊进入长安之后，将隋朝的主使符改成银兔符，接着呢又改为铜鱼符，有交鱼符和寻鱼符两种。登录的信息也比较简单，一般就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啊，把单位加上。后来啊，唐代对于高句丽、安南这些藩国使者也统统发给不同式样的符。藩国符以雄雌来分，雄符留在朝廷，雌符呢交给藩国来使带回去，再有来臣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明真实的身份。这个符中最有名的是虎符，一般由军将们使用，唐朝不用虎形符，这是为了

一祖宗李虎的名讳。后来武则天夺权，在大周时期也没有用虎符而用龟符。李商隐留有诗句：未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相亲是早朝。 牙牌和腰牌是明清使用的身份证，明朝的牙牌有象牙、兽骨、金属、木质等多种质地，是身份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别。在录入身份信息的时候呢，比唐代要多一点，有时会写上单位或标示冒用身份证、不用身份证的罪过等警示语。明清时期的身份证在现代考古中不时被发现， 比如说2004年在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第6号船坞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便发现了一次郑和的身份证。清代的身份证多呈腰牌，牌子上不仅要写清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还会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最有趣的是后宫妃子的身份证称绿头牌，没有这张身份证啊，脸蛋再漂亮，再风情万种， 也别想得到皇帝的宠幸。相对于等级身份证，职业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就比较简单随便了。职业身份证根据职业制定，你像僧人的身份证叫戒牒、度牒，凭此牒可以化缘筹善款，而路引、门券则属于临时身份证，相当于现代的介绍信。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欣赏了由艾世菊和著名小生王文君呢演唱的这个连声殿选段。这场戏呢，咱们欣赏了它的上半场。我觉得呀，从剧本的结构上看呢，编排的这个戏啊是非常合理的。这个情节虽然是比较简单，但是引人入胜；语言虽然简练呢，但是诙谐，通俗易懂。那么要是从人物的安排上看呢，剧中出场的人物不多，主人公店家和赶考的举子王明芳，那么这两个角色呢，在京剧中呢称之为三小之两小。何为三小呢？就是小生、小旦、小花脸。你比如你像传统京剧当中的豆汁记这样的戏呢，就属于三小戏。那么小花脸呢饰演金松，小生呢饰演墨姬，小旦呢饰演金玉奴。凡是这样的戏啊，大都反映下层人物，就是底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因此啊它很大众化。从道白上看呢，也可以看出呢，因为大部分用的是京白。好，咱们今天呀，接着再欣赏连声殿的后半场。
2: 有姓唐的，有姓黄的，没姓王的。
3: 怎么着？
2: 没姓王的？
3: 不用说，这一定是楼上，是楼上。我说楼上老爷们起来没有啊？老爷高中了。我说二爷，崔老爷该下楼了。老爷高中了。
2: 早前孙礼招呼阵亡，冯程是为江神涵养。
3: 这倒不错，这位老爷才念百家姓。
2: 喂呀，任之洞，你起得甚早啊。
3: 老爷您也起得早啊。
2: 啊，便之东，法国事情啊，
3: 这
2: 您高中了。怎么我高中了？
3: 是
2: 我会中了。
3: 哟，哎，这位老爷乐大发了，把下巴都乐掉了，我给您拖上去。
2: 哎呀呀，我会高中了，这可是我祖上的阴功。
3: 好阴功。
2: 父母的德行。
3: 好德行。
2: 坟地里的风水。
3: 要出花屎壳郎。
2: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3: 这倒不错啊，他连引荐也带下来了。
2: 啊，殿之中，我中了，你是怎么晓得的呀？
3: 这有暴露的。
2: 怎么有暴露的？
3: 是，
2: 在哪里呀？
3: 在楼下。
2: 我要见见他。
3: 是，
2: 我要赏他几个钱的。
3: 那您一定要赏他几个钱喽。
2: 不错。
3: 您请。
2: 殿之东请。
3: 哦，还是老爷请。
2: 殿之东请。
3: 哦，不不，小店家哪儿见得过王老爷呢？
4: 咋个？
2: 咋不姓王啊？
3: 你不姓王吗？
2: 我姓崔呀。
3: 这是怎么话说的？我只说王老爷中了，王老爷中了，你崔老爷找谁吃的？
2: 错，错，错！王老爷中了，你就是是王老爷中了。我崔老爷中了，你就是是我崔老爷中了。大清早晨起来，满楼上喊老爷中了，老爷中了，我连安都谢了，难道是就漂亮吗？
3: 那你埋怨谁去呀？
2: 混账！
3: 是，
2: 不看。
3: 老爷，
2: 什么东西？
3: 老爷，老爷，您请回来，您的房间在这边，
2: 这边也通到那边。
3: 这倒不错，他比我还明白。都问到了，没有姓王的呀？
2: 没有。昨晚上没来人吗？
3: 昨晚上
2: 啊，
3: 哦，好吧，您的贵房先沏一壶啊。
2: 哎，好好好好好。
3: 昨晚上，哦，就
2: 是快关店门来那个穷酸，他怎么配呢？哎，管他是不是呢，也该打发他走了。这倒不错，搅了我一宿，他这阵儿着了。哎哎哎哎，醒醒吧，太阳都老高的了，不插门出去奔奔去吧。哎呀，天地明了，可不是吗？
4: 我要官榜去了啊，
2: 别务公事，
4: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2: 回来。
4: 丁志东，你唤我回来则甚呐？
2: 他，你这个人真同情你啊！溜溜搅了我这么一宿，谢字不搭，就这么一走吗？
4: 哎呀呀，不是丁志东提起吗？我倒忘坏了啊，
2: 贵人多忘事啊。
4: 哦，是是是是是，来来来，田志东，这殿妾饭妾居在其内呀。
2: 哦，这个都是赏给我的。
4: 不成敬意。
2: 好吧，送你个整人情，我不要了。
4: 哎呀，殿志东，你倒也慷慨得很呐，
2: 这算得了什么呢？
4: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2: 回来。
4: 你又唤我回来自身呐？
2: 钱我是不要了，你姓什么？
4: 昨日进殿不问，怎么今日又问起我的信来了啊？
2: 今儿个问还迟吗？
4: 不迟。
2: 姓什么？
4: 王。
2: 唐。
4: 王。
2: 狼。
4: 王。
2: 您看他这浑身上下哪点又配姓王？哦，你是三点水的王。
4: 哎，无有三点水，就是三横一竖的王。
2: 三横一竖王，
4: 真是。
2: 哟，闹了半天是王老爷呀！哎呀，您这么早不远也在这儿待着，来吧您呐，您赶紧跟我走。
4: 慢来慢来，
2: 哪里去呀？到上房。
4: 哎，上房嘛，乃是上等举子老爷们指的，岂是我指的的呀？
2: 哎呀，那上房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不去，他们谁也不敢去。来吧您呢，您跟我走走。
4: 殿志东，殿志东，站远些，站远些。
2: 怎么？
4: 我的口臭啊。
2: 谁说的？口臭？我不信，那我得闻一闻。您这个嘴呀，天天冰冷肃杀豆腐仁吃着，我这么一闻呐，喷鼻香。您别开玩笑了，您赶紧的跟我走吧。来来来，您请进，您请坐。王老爷，我给您去泡茶。头，
5: 哎，
2: 问来了。王老爷是有了。他的官印是
5: 明方
2: 贵处
5: 徐州沛县。
2: 好，您贵房继续喝那半壶。
5: 哎，好。
2: 老爷，您坐下。您要是站起来，我是王八蛋。
4: 丁志东，请坐。
2: 您这可是开玩笑。没请问您的贵处是？
4: 徐州沛县。
2: 哎呀，好地方啊，
4: 穷苦之地呀。
2: 不然不然，新进我们家的祖坟还要打算往那么移呢吗？
4: 小谈了。
2: 您的官印是
4: 民房。
2: 哟，幸亏问问，这多耽误事了。这王老爷请上，小店家给您叩贺天喜
4: 啊。我喜从何来呀？
3: 这您高中了。
5: 怎么我中了？
3: 是
5: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这有暴露的。
5: 他在哪里呀？
3: 在外头伺候着。
5: 好，我去回他。
3: 等一等，王老爷，您就穿这个去见暴露的？
5: 哎呀，点子东实不相瞒，这衣服嘛远有几件，只因盘费不足便卖尽了。有道是秀才好不在这烂山上啊。
3: 不然不然，现如今是衣帽年势利眼呐，看见您身上穿的蓝绿点儿，碰见那个仁人君子还可以，万一要是碰见那个势利的小人，可就把您给搁错了地方了。
5: 哎呀，我无忧啊。
3: 您别着急，小店家这儿有。
5: 怎么，店主东有吗？
3: 有。
5: 好，如此借来一用。
3: 哎，您这句话那咱爷俩可太远了。
5: 什么
3: 是借呀？您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您就说拿来穿。
5: 哦，如此拿来穿。
3: 哎，这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衣裳啊。老爷，您看这个颜色还可以吧？
5: 倒也不错。
3: 来，小店这伺候着您呢。
5: 我自己来穿。
3: 来吧，应当的。来来来，王老爷。
5: 是是是。
3: 哟，王老爷哪儿去了？
5: 哦，我在这儿。
3: 您在这儿，您请伸袖子。我说，您是姓王啊？
5: 姓王啊。
3: 好，您请伸袖子。您的官印是
5: 民房贵出徐州沛县。
3: 穿吧。没错了，来，我给您系上，还是挺合体呀。
5: 不错。
3: 哟，王老爷
5: 啊，
3: 您怎么不穿靴子呀？
5: 哎呀，将就了吧。
3: 常言说得好啊，足下无鞋穷半截，何况您不穿靴子呢？
5: 哎呀，我无有啊。
3: 小店家这儿都有。
5: 好，如此借。
3: 哎，您又来了。
5: 拿来穿。
3: 哎，您这么说我痛快。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靴子。老爷您请坐，小店这伺候着您的。
5: 我自己来。
3: 不，您请您请。
5: 哎，
3: 您请。
5: 有老了，
3: 您慢一点啊。要是穿着几脚您只管圆一下啊。
5: 倒也不错啊。
3: 您看还可以吧。

0: 哟，
1: 王老爷，您得把这双鞋赏个小垫垫。
0: 哎呀，不要了，
1: 不，一定要保存呐、啊哦！我说伙计们，把王老爷这双鞋搁咱们家祖宗板上供起来。

0: 田志东，
1: 你怎么哭了啊？感冒是舍不得吗？
2: 不是，老爷您请坐
1: 啊，
2: 这是有个原因，我说说您听听。
1: 啊，好，
2: 这是当初我们老掌柜的在世的时候啊，总想穿这么一件衣裳。
1: 哦，
2: 我好容易才给他做得，没来得及穿，他可就去世了。
1: 哦，
2: 今个您这么一穿，我猛地这么一瞧，这仿佛是我爸爸。
1: 不像吧？
2: 那一点儿也不含糊。
1: 取笑了。
2: 我给您传宝路的。
1: 好，
2: 宝路的。
3: 哎，
2: 老爷传，跟我进来。
3: 是。
2: 给王老爷叩头。
3: 给老爷叩头。
2: 有报单呢？
3: 有。
2: 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3: 是。
2: 王老爷，请看。
1: 哦。电子灯，请看。
2: 这小店家不识字
1: 啊，不识字你就要开讲啊？
2: 那是我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呢。
1: 接报，贵府王大老爷尹敏芳得中第八名进士，喜报万年元。
2: 不是，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这个下巴颏没留神碰了您的手了，
1: 贴在门首。
2: 这王老爷，这个暴露的可得赏他呀。
1: 赏他多少啊？
2: 赏他10两银子。
1: 哎呀，我无有啊。
2: 这我给您垫拜。
1: 好，垫拜。
2: 宝路的
3: 有
2: 来，老爷赏你1两银子啊。
3: 是，谢老爷赏，金殿传炉，请老爷殿试。
2: 去吧。
3: 是。
1: 我要殿试去了。
2: 是不是给您开饭呢？
1: 少时再用。
2: 是，送王老爷。
1: 没了吧。
2: 再送王老爷。
1: 回去吧。
2: 这还送王老爷
1: 啊？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哼，势力的小人。
2: 嘿，骂得我心缝上了，嘿嘿。没瞧起，他会中。

0: 年兄请了，
1: 请了，
0: 奉旨朝考，一同前往，
1: 请
0: 请
1: 走。
0: 自家无别事，专为他人忙。今夜王明帮王大老爷得中翰林院书记事，不免前去报喜。

0: 读尽诗书一万卷，今日才得不清玉。
1: 老爷，您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您请，您请坐。您的文章还得意吧？
0: 嗯，得意之至。
1: 给您开饭呢？
0: 少时再用。
1: 是，
0: 走。

0: 翰林书记事贴在门上。
1: 这回老爷的话，这个暴露的也得赏啊。
0: 赏他多少啊？
1: 赏他15两。
0: 好，点吧。
1: 是，我给您垫办。暴露的，老爷赏你1两银子啊。
0: 谢谢了。
1: 老爷得中翰林，小店子给您叩贺洗头。
0: 免了吧。
1: 哦，那我就不磕了。还是磕吧。
0: 一步三晃来到门上，到了，店小子，店小子。
1: 嘿，听着好耳声啊。哎，干什么呢？
0: 你问太爷我呀，是只暴露的。
1: 暴露的也派冲太爷
0: 啊？现在的吗？
1: 暴谁呀？
0: 王明芳，王大老爷。
1: 哦，报我们家爷呀。
0: 哟，二爷，
1: 你这是何苦来呢？你什么眼眶子高，瞧不起人？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就吃过这亏。
0: 我说的呢。
1: 候账。
0: 是。
1: 回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暴露的了。
0: 传。
1: 这暴露的
0: 有，
1: 老爷床跟我进来。
0: 啊，是。
1: 有报单
0: 有，
1: 床上来，滚出去。
0: 虎，
1: 王老爷请看。
0: 接报，翰林院书记事，王大老爷尹敏芳亲访江南，提学道，贴在门上。
1: 王老爷，这个暴露的更得赏啊。
0: 赏他多少啊？
1: 得赏他20两。
0: 好，垫办。
1: 我给您垫办。老爷，前后可是45两了啊。暴露的
0: 有，
1: 老爷赏你5分银子。
0: 我不要了。
1: 我省去了。老爷，您是连升3级呀，真可谓是好好好。
0: 殿之东，不要是好，
1: 要说什么？
0: 妙。
1: 您在这儿等着我呢。大人不计小人过，
0: 君子不计旧过，下次你要改过。
1: 是，我有不到的地方您只管教训。
2: 好，谢谢大家。
3: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安然无恙，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平安无事，没有遭受损害或发生意外。恙，疾病，借指灾祸。这次成语来源于《战国策》。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赵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太子丹接位为赵孝成王。由于孝成王还年轻，国家大事由他的母亲赵威后负责处理。赵威后是一个比较贤明而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刚刚主持国事的时候，秦国加剧了对赵国的进攻，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国要赵威后把他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然后再出兵。赵威后舍不得小儿子离开，但是听了大臣触谱的意见，还是把长安君送到了齐。

齐国。齐国出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军。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带着信到赵国问候赵威后，威后还没有拆信，就问使者：“齐国的收成不坏吧？老百姓平安吗？齐王身体平安吗？”齐国使者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现在您不先问齐王，却先问收成和百姓，难道可以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威后微微一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收成，怎么会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君主？难道问候可以舍弃根本而只问枝节吗？”齐国使者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则无恙的典故后来演化出成语安然无恙。按兵不动，按兵不动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军队暂不行动，以待时机，也表示接受任务后不愿行动。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尊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卿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始末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始末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始末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始末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始末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经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瞿伯为相国，这就使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始末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取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始末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始末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名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始末介绍的情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

0: 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金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厉行变革，不必生死，
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0: 秦始皇帝35年秋，一道诏书如同一声惊雷，令天下震动。秦朝不以寻常罪犯待儒家，而以战场之敌对儒家，将467名儒犯一并坑杀，借此以明新政，以正国法。昨天咱们说，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也是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尽管在当时有着充分的政治合理性，但经过漫漫岁月的种种堆积，后人的价值判断却仅仅将其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并以摧残文明的野蛮面目永远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里。而嬴政皇帝的历史铜像和秦帝国也在焚书的烟雾和坑儒的黄土中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我们继续穿越历史烽烟，聆听大秦悲歌。
1: 胡务敬惊讶的是，当押送将军要押走侯生时，已经平静的皇帝开口了：下诏冯杰有执剑之功，开释侯生，许其自由。那一刻，所有人都愣怔了，侯生也愣怔了，良久默然。侯生对着皇帝深深一躬，须发丛生的脸庞滚下了两行泪水。皇帝淡淡道：先生去也，好自为之。正当此时，一阵奇特的锐利呼哨破空而起，迅疾地在山谷中飞升逼近。正在赵高疾步走向关羽亭时，砰的一声大响，一支响箭倒定在专设的一方悬空伸出的巨大木板上。赵高拿起停下一支铁钳，快步上前，钳下长剑，边走边拆，走到皇帝面前，已经捧起了一个竹管。蒙毅接过竹管，利落打开，抽出一方卷筒羊皮纸，展开一描，立即快步走到皇帝面前，低语了一句。嬴政皇帝脸色倏地一变，立即下令：快下山。苍茫暮色之中，巨大的吊柜轰隆隆沉下了山谷。接到通武侯王奔垂危的急报，皇帝车马兼程赶到了平阳。从王翦的丧事开始，嬴政皇帝破例做了诸多安排，亲自执符送葬，亲自过问陵园修造，亲自召见平阳县令，安置对王氏一族的永久性诏符，又破例许王奔离职扶丧，破例给平阳美园派进了2名太医，破例下令掌管皇室园林府库的少府章邯全数支付了美园的丧葬用度。种种破例之外，更有2处最大的破例。其一，特许王奔之子王离承袭了大父王翦的武成侯爵位，如此一门三侯震动天下。其二，嬴政皇帝与蒙恬秘密会商，以邀战匈奴之策

0: 激发王奔。种种魄力之下，王奔还是没能恢复心神。三年之后，嬴政皇帝换了一种方式，不再多方照拂，只是随时关注美元的种种消息，满心期望王奔能够从淡淡的田园守丧中自己摆脱出来。然则平阳县令与专派太医的每巡一报丝毫没叫人舒心，每报都是如出一辙。通武侯郁郁寡欢，少食寡言，日每除了去陵园祭拜，回府则昏昏大睡。无奈之下，嬴政皇帝一次专门召来老方士徐福，问其能否使王奔心急复原。徐福没有丝毫犹豫，只是摇头。嬴政皇帝不解，问其何故。徐福答曰：我道真言，方家不入君，盖方士之术根基在术者及受者心智交相感应也。若通武侯者，必生铁血战场，心智顽如铁石，心观坚如长城，方士之术焉能入其心魄哉？嬴政颇见不悦，皱着眉头道：先生是说通武侯心死了？老徐福良久默然，叹息了一声：陛下如此说，夫妇何言也？自此以后，嬴政皇帝当真没辙了，只有打算抽匣去美元走走，亲自与王奔说说话，再看究竟能否有救。可一次尚未成行，王奔便告垂危了。一进平阳县境，县令与一班吏员正在界亭外肃然守候。皇帝车马没有丝毫停留，风驰电掣掠过了界亭，烟尘中只传来马队将军的遥遥呼喊：平阳县令自入美园。午后时分，皇帝车马下了平阳大道，匆匆转上了美园乡道。不甚宽阔的乡道两侧，肃然伫立的人群与萧疏的杨柳树林融成了茫茫一片。嬴政皇帝立即下令车后马队缓行，那辆四马青铜车丝毫没有减速，飞向了遥遥可见的庄园。
1: 王奔等我！
0: 司马高车在微微石房前尚未停稳，嬴政皇帝一纵身下车，一声嘶哑悲怆的呼喊在山庄激荡开来。骤然之间，守候在石阙里外的人众一起放声大哭了。及至赵高飞步赶来，皇帝已经大步匆匆穿过哀哀人群，径自进庄了。庄前石桥旁，一群老人簇拥着一个年轻公子，肃然长跪在地。公子高声禀报：
2: 王离恭迎陛下，家父弥留正在庄前茅亭迎候陛下。
0: 嬴政皇帝急迫道：秋风正凉，病人能在外边，当真糊涂。王离哽咽道：
2: 家父执拗，非得出户迎候陛下。家父说陛下今日一定来。
0: 尚未说完，嬴政皇帝已经大步过桥了。掠过庄门前那片已经在秋风中萧疏的杨柳林，大步走进林中那座古朴的茅亭，嬴政皇帝惊愕止步了。亭下石岸上一张军榻，榻上一方厚厚的白布大被，覆盖着骨瘦如柴、须发如雪的王奔。这位昔年猛将微微闭着双目，一脸木然弥留之相，瘦骨愣愣的两腮抽搐着，显示紧紧咬着牙关，挺着难以言说的巨大病痛。若非当时当世，任谁也认不出这是叱咤风云的

秦军统帅之一的王贲。金鄂端详之下，嬴政皇帝心头大是酸热，一时老泪纵横，哽咽不能成声了。陛下，王贲骤然睁开了双目。王贲，嬴政皇帝拉起王贲双手，泉涌泪水打在了白色军榻上。陛下，老臣不死，是有几句话说。王贲，你说，我听。王贲目光艰难地找到了榻边的王离，示意儿子扶起自己作证，又示意儿子离开茅亭。王离哽咽着走到亭廊下，挥挥手，与守候在茅亭的王氏家人都出来远远站着了。王贲的目光骤然明亮，阴阴地看着嬴政皇帝，缓慢清晰地开口了：陛下，老臣所说四件事。一则，若有战事，陛下勿以王离为将。昔年家父有言，此子心智无根，率军必败。陛下幸乎以老臣父子为念，错用此子，误国误君。嬴政皇帝垂泪道：我知道，只叫他入军多多历练。二则，太尉之职，李信可任。坚毅勇烈，陇西侯河山社稷之才也。好，我记住了。王贲艰难地叹息了一声，一丝泪水爬出了眼眶。最后两事，一则，陛下劳碌太过，该早立储君了。长公子纵然有错，其心智胆识仍当得大秦不二储君。老臣以为，陛下该当对九原大军有所部署了。蒙恬、李信当为储君两大臂膀。嬴政皇帝连连点头，哽咽垂泪道：我知道，本来要等你一起北上救援的。王贲嘶声喘息着，努力聚集着最后的力量。最后一则，老臣斗胆直言了。老臣多年体察，丞相李斯斡旋之心太重，一己之心太过。陛下体魄堪忧，当妥善处置朝局了。君王目政，内忧大于外患。老臣之见，二冯一盟主内政，蒙恬李信主大军，可助长公子稳定朝局，扩清天下。一语未了，王贲颓然倒在了靠枕上。嬴政皇帝生平第一次听到一个重臣对李斯如此评判，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0: 王奔又蓦然开眼，惨淡地笑了。陛下，老臣吃完不能自救，愧对大秦，愧对陛下，老臣去。一个去字未了，王奔没了声息，一脸沧桑，疏忽舒展开来。王奔等我！一声呼喊，嬴政皇帝扑在军榻，大放悲声了。因了皇帝旨意亲自操持葬礼，王奔的丧事大大的缩短了。第一场冬雪降临时，帝国一代名将在盛大的皇家葬礼仪仗护持下，在万千人众的送别中，隆重地长眠在了美元墓地，永远地陪伴在了父亲王翦的身旁。嬴政皇帝亲为陵园石阙题写了名词：两世名将，一天栋梁。李斯愤然自请书写皇帝名词，以为乐时，嬴政皇帝思忖了一阵，淡淡道：还是朕亲自写吧，朕负王室多矣。陵园乐时完毕，嬴政皇帝下了一道诏书，正式宣布公子王离承袭武成侯爵位，开春之后赴九原大军就皮将之职。诏书颁发的当夜，皇帝在美元行营召见了王离。在皇帝多方询问之下，尚在丧服的年轻王离依然透出一股勃勃之气，渐渐具有过人见识。嬴政皇帝大觉欣慰，殷殷叮嘱一番，第一次显出了罕见的笑容。次日清晨，雪花纷纷扬扬，车驾临行之际，嬴政皇帝走进了王室陵园。皇帝将护卫甲士与赵高一班人通通留在了石阙口，只拄着一只王离送进手中的河西一仆杖，一个人进了陵园。这河西一仆是一种河西稀有木材制作的手杖，坚刚如铁，轻重粗细适度，握在手中即是利落趁手。王离说，这是父亲亲手水磨的一只一仆杖，父亲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它。嬴政皇帝一听说是王奔亲手磨制之物，一句话没说便接手了。雪花如柳絮般飘洒着，300余亩的陵园朦胧一片。嬴政皇帝走得很慢，思绪与雪花一起漫天飞扬。王翦、王奔父子的相继离去，使嬴政皇帝第一次有了一种泰山巍然却无所依凭的孤独落寞，甚或心底隐隐有了一丝忧虑与恐慌。对嬴政皇帝而言，这般隐忧是绝无仅有的。王翦、王奔父子是太过特异的两代名将，在帝国兴起的整个过程中绝无他人能够取代，最根本处还在于王翦、王奔父子的特异禀赋，坚毅笃实，不为任何人所撼动的那种超乎寻常的定力。如果说王翦的坚毅笃实尚具有一种智慧周旋的色彩，王奔的坚毅笃实则是赤裸裸无所掩盖的。王翦的资望功勋，以及与嬴政皇帝早年结盟于艰难时事的经历，决定了王翦以含蓄迂回坚持自己主张的特异方式。虽然同样无可撼动，王翦的方式相对容易为人所接受。无论对军、 无论对臣甚或对部将，王翦几乎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直接的摩擦。令人不可思议者，正是如此一个王翦，却没有一次放弃过自己的主张，且一直坚持到最终的结局，证明自己是对的。灭赵坚持缓战，灭燕坚持不信盟约灭国，灭楚坚持重兵大战，平定南海则坚持军民一体、长期融合等等，莫不如此。事实证明，凡此重大关节，王翦都坚持申述自己的主见，虽然绝无激烈方式，然却也从来不会放弃。只要帝国君臣最终赞同了王翦的方略，王翦都毫无怨言的、义无反顾的全力实施，直至获得最圆满成功。王贲不同，在帝国重臣中，王贲是最为不是周旋的一个，与任何人都没有私交私谊，与任何人都是公事公办。凡有大略会商，王贲只有两种方式，要么不说，要么固执坚持，绝不与任何人通融，包括不与皇帝通融。一旦进入方略实施，王贲的才具便会迸发出惊人的光彩，屡屡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眼花缭乱，凭寒乱，不可思议一也。五万军马水战灭魏，不可思议二也；两万飞骑旬日连下楚国十城，不可思议三也；五万飞骑数千里奔袭，最终灭燕灭代，不可思议四也；二十万大军胁迫齐国不战而降，不可思议五也。十万军十万民三年大开天下驰道，不可思议六也。凡此等等，王贲都有一个最显著特质，只要主事，拒绝一切乱命，决然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每次任命，王贲都会有一句话：若不成事，愿担全责。王贲从来不寻求中和之道，能做则做，不能做则罢，绝不会依照他人意志敷衍了事。
1: 两世名将，一天栋梁，王翦、王贲父子在万千老秦人的悲怆声中先后离去。在帝国新政以及皇室朝局最需要泰山石柱之际，皇帝嬴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甚至恐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现代的中国呀，交通工具是越来越发达，出行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句老话叫七不出八不归，也开始被大家提及起来。那么究竟什么是七不出八不归呢？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老话说呀，七不出八不归，因此很多人都在农历初七这一天不出门，初八呢不回家，更有人连农历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这几天都算进去。对此啊，有人批评说这是封建迷信，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糟粕。其实啊，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七不出八不归，这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教育人的话。他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这个七不出说的是出门之前呀，有七件事儿没办好就不要出门。这七件事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开门七件事儿。以前出门的人呢，往往是当家人，是一家的主心骨，因此必须在出门之前安排好家里的生活才可以出门。而八不回呢，说的是出门之后有八件事情没做好

0: 回家。这八件事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人的八条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违反了任何一条都对不起祖宗，都无脸面对家人。咱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每一句流传下来的老话都有其深刻的意义，千万不要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而一棒打死，更不能妄自菲薄，忘了老祖宗的教训。您千万别误解了七不出门八不归家的真正意义，回家呀是最好的礼物，这句祖训呢也应当时刻谨记在心，激励我们去更加积极努力地面对生活。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咱们听到，大雪纷飞中，大秦皇帝嬴政的身影踽踽独行。万般的伤怀与心痛，令一世英烈果决的嬴政第一次有了一种泰山巍然却无所依凭的惶恐与孤单。而叱咤疆场风云一世的秦军统帅王奔，也在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刻，拼尽全力将自己内心深处最后的直言坦然相告。英魂已逝，再难追忆，而只有王奔最后时刻言及李斯之词，令嬴政莫名心悸。
1: 雪越来越大了，天地陷入了一片混沌，嬴政皇帝的思绪更远了。是的，在满朝大臣中，他更喜欢王奔，更与王奔对脾性，只有王奔给他这个皇帝以最真实的感觉。在王奔面前，他没有掩饰过自己的喜怒哀乐，王奔在他面前也从来没有斡旋性的话语，不赞成便说不赞成，赞成则由衷的赞成。一种奇妙的感觉是，嬴政很为王奔对他这个皇帝的真正赏识而欣慰。嬴政很清楚，自古多少君王得臣下之力，非是臣下真正佩服君王的领事决断才俊，而是基于无法改变的君臣权力构架。一个君王能够真正使臣下敬服自己，并且是真实的敬服，没有丝毫的违心甚或阿谀成风，是非常非常难的。在嬴政皇帝的记忆里，王奔主事他最省力，王奔一旦主事，请命书文最少，回咸阳最少，一有公文十有八九都是捷报或善后总报，每一件事王奔都做得经得起任何查勘。大秦御史们不是吃素的，曾在王翦、李斯、蒙恬、李信、蒙武、冯杰等等重臣名将主持的大事中，都查处过诸多大小缺失，唯独对王奔，御史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字。论君臣交易，嬴政与王翦、李斯、蒙恬、王婉四人最深最久，然则还是有许多话嬴政皇帝无法与这四人提起。王奔寡言木讷，不善报事，在众臣之中与嬴政皇帝相处会商

最少，可嬴政皇帝只要一见王贲，便大觉亲切，问东问西，总归是能想起的无一不问。王贲也是一样，只要一见皇帝，问甚说甚，话语流畅，几乎是全然另外一个人，连对父亲王翦的争执也从来不隐瞒。唯其如此，王贲能在最后时刻坦然说出任何臣子都不会说的话，嬴政皇帝非但没有丝毫的忤逆之感，反倒是痛彻心脾了。诚然，若不是嬴政皇帝自己也有某种生命将近的隐隐预感，也许不会对王翦、王贲父子的相继离去如此痛心。然则，嬴政皇帝的种种思绪也是由来已久的积压，没有丝毫的作为。嬴政皇帝尤其痛心的是，在帝国新政最需要王翦、王贲这般特异名将的时刻，在皇室朝局最需要泰山石敢当名将的时刻，在他这个皇帝最需要能够扭转乾坤的肃杀名将的时刻，王氏父子撒手去了。嬴政皇帝很清楚，只要王氏父子任何一个人健在于自己身后，大秦皇帝的善后都不需如此焦虑。与王翦、王贲的泰山石敢当秉性相比，目下众臣之中确实没有一个人可及。蒙恬才具不消说，然却总是隐隐带有文士温润一面。在嬴政皇帝的记忆里，蒙恬从来没有强固地坚持过一件事。在他当年一时混乱发作的逐客令事件中，蒙恬分明极不赞成，然却只带回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并没有对他当面坚持陈说厉害。一直等到他悔悟了，蒙恬才真实吐露了心曲。反倒是行事比较谨慎的王翦，那次根本不请命，说动蒙恬，当即派军拦下了离开秦国的山东世子。嬴政皇帝从来没有因此而责难过蒙恬，毕竟蒙氏一门的特质不在强固，而在柔韧。人无完人，何能苛责臣下人人皆如圣贤哉？蒙氏一门中，唯蒙毅尚具强毅坚刚这一秉性特质。灭赵之后，蒙毅敢依法惩治跟随皇帝数十年的赵高，且始终对赵高冷面不耻。仅此一点，嬴政皇帝便对蒙毅有足够的器重。大雪纷纷扬扬之中，嬴政皇帝恍如梦境般看见了未来的一幕。不知何时，自己落得齐桓公江小白那般下场，临死之前令不出宫，身后生发了巨大的动荡。此时王氏父子相继出场，王翦依据皇帝明白时的既定方略力挺危局，一力周旋而不与任何人妥协，甚或不惜兵戎相见，终于艰难妥善地稳定了大局。王贲不然，果决发难，亲自率兵镇抚咸阳，拒绝一切不合皇帝既定方略的乱命，迅速缉拿了欲图火中取栗之人，一举拥戴扶苏登上了帝位。其坚刚利落，基于皇帝当年果决平定嫪毐叛乱，如出一辙。嬴政皇帝怦然心动了，心头酸热了，老泪纵横了。他毫不怀疑，以王贲的杀伐果敢，决然能做到提兵平乱，无所畏惧。蒙恬如何？以嬴政皇帝清醒的评判，蒙恬
会坚持，会抗命，但绝不会无所畏惧地举兵镇国。李信之刚烈或可如此，然李信之军中人望及其拥有的兵力，若不得蒙恬坚挺，显然不足以一柱撑天。自古以来，国之良将安危所平也，危难非常之时刻，在大将不能依凭兵符的时刻，既往的资历威望，大将的胆识才具便会起到决定的作用。如此大将舍王奔其谁也？若得王奔在世，嬴政何愁身后之事哉？默然，嬴政皇帝想起了李斯，想起了王奔那则令他至今心悸的遗言。

王奔的离去令皇帝嬴政不仅失去了一位无可替代的能够扭转乾坤的帝国重臣，更失去了一位相互依托彼此信任的兄弟知己。正当嬴政一桩桩一件件逐一回顾着帝国君臣彼此间不同的才具、天赋、品性以及为人为臣之道时，突然发生的两起意外逃亡事件又令嬴政蓦然警醒。而君臣慕政，内忧大于外患，这句王奔弥留之际的最后坦陈又一次回荡在嬴政耳边。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可多得。不可多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用来形容非常稀少，非常难得，除指人外，有时也指物。这则成语来源于汉朝孔融写的《鉴祢衡表》这篇文章。文章说，东汉末年有个名叫祢衡的著名文学家，他博学多才，善于论辩，写文章又快又好，只是相当自傲，好与人争斗。当时的名士孔融非常欣赏他，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特地写了鉴表把他推荐给汉献帝。在鉴表中，孔融盛赞祢衡有惊人的才学和记忆力，只见过一次就能背诵，只听到一次就能记住，像祢衡这样的奇才是不可多得的。汉献帝什么都要听命于独揽朝廷大权的曹操，便把鉴表交给了他，由他去做主。曹操决定去见祢衡，但祢衡瞧不起曹操，自称得了狂病不肯前往。后来总算去了，但在言语之间得罪了曹操。曹操心里冒火，便让祢衡当鼓励，在自己大宴宾客的时候让他击鼓，借以当众侮辱。不料祢衡竟利用这个当差的机会击一阵鼓，骂一阵曹操，结果受辱的倒反是曹操了。曹操本想杀祢衡，但又怕留下害贤的坏名声，便派他去荆州劝说刘表来降，实际上是企图借刘表之手杀他。不料刘表仰慕祢衡之名已久，把他奉为上宾，并把他当作高级顾问，每次议事或发布文告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不表态便不做决定。但是祢衡在刘表那里的时间也不长，日子一久，他傲慢地对待刘表，使刘表无法忍受，于是刘表将他派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当书记。黄祖知道祢衡的文明很高，让他起草文稿，不论是什么文稿，祢衡总是一挥而就，而且总是写得非常得体，符合黄祖的要求，为此黄祖很看重他。黄祖的儿子黄赦也是当官的，他对祢衡的文才同样非常欣赏，常常邀祢衡游山玩水。一次两人参观了东汉文学家蔡邕写的一块碑文，都觉得文笔很好，书法也很漂亮，深为赞美。回家后，黄赦懊悔当时没有把碑文抄下来，以便细细的品味。祢衡知道他的心思后说，不妨事，我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还是能记住，且让我写出来。祢衡说罢，竟凭记忆把碑文全部默写了出来。事后黄赦派人去核对，竟然一字不差，

0: 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丹山太岁王天化手提大铁镐要和岳云拼命，岳云一不担惊，二不害怕，钉子步在这站稳了。铁镐奔顶梁来了，一抬胳膊，嘿，可不是硬个胳膊膛啊，多硬的胳膊，真要是砸上一点折，那是骨头，而是啊，人家会躺，一躺，铁镐顺着胳膊滑下来，破了这个劲儿，一下到嘎着窝这一夹，把铁镐给抓住了，砰，这手也上来了。说的慢，真打起来那太快了，只这一落，砰，这就抓住了。抓住之后，岳云看了看，你就仗着你有把笨力气横行，是不是？这么办，到底看你有多大劲儿，我在这攥着，你要能把铁镐夺过去，哎，我拜你为师，你愿意干啥干啥，你要夺不过去，任我伐落啊！这小铁镐被岳云攥住了，他可没害怕， 他看个岳云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就是从他娘肚子没生下练武到现在有多大本领啊，小崽子给我连多三下没夺过来。只见岳云呐、啊、那手像铁钳子一样，脚啊好像生根一样一动没动，吃奶劲都使出来了，没夺过去是不是？要是没夺过去，这铁镐归我了啊，你给我撒手。岳云有窍门，先往前送，一杵，这小子这一哆嗦，你给我不，把铁镐夺过来，夺到手里之后攥住两头，双臂就力，嘿，他把铁镐啊给微弯了，成功了，螳螂地上一扔，这算什么呢？看见没有，记住了，你再有横行，我把你也撅弯的，把你撅折了。王天华吓傻了，这还这么大力气，屡力过人，神力呀、啊！他知道打不过，耍起赖来啊！你敢损坏我的兵刃，你给我赔呀！扎

0: 哟呵，叫啥呀？赔呀！给你赔。
1: 伸手捡起来，把腿抬起来，把这骨的这面啊，往这磕膝盖上一担，嘿，这一压，铁高又直了，直可直啊，还是有点弯儿。岳云慧办事用手这么一捋，就这么一捋，这回真直了。中间细点儿，棍长出一寸，给你们。哎呀，周围过渡口的老百姓啊，赵大人呐，一起鼓掌喊的好啊，这才叫本事呢。包括王天化的徒弟旱地葱在一旁的说话了：“哎呀，太厉害了，师傅，这回你可丢人了，你掉链子喽！你老说你的武力天下第一呀，你力气最大，这回你第二了。要再过几天啊，你得排到365号后边去哟。”就这么几句话，王天化受不了，恼羞成怒：“哎呀，你气死我也！”噌，往前一伸，哒哒哒哒，一阵连环拳被岳云千斤打来。岳云不愿意跟这个无赖呀在这折腾，他一想，我奶奶、我母亲、弟弟、妹妹被哈密赤抓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木龙秋蛇不到的什么地方，我跟你纠缠什么呢？可是不打，他赖着不走。一看那双拳奔千斤打来，双手嗨往下一砸。左腿一过，右腿唰勾挂连环腿，王天化扑通就摔倒了。岳云一个垫步踩住前胸，别动。王天化，这回你还服不服？啊！你有种的，你把我杀了，你把我宰了。岳云一想，没有必要，教育教育算了。我想杀你，怕你斩了我的手；我想放你，望你学好。你不杀我，我有机会见着你，我宰你。冲你小子这么横，我把你扔河里喂王八。岳云一伸手，砰，抓住千金，这边一抓皮筋带，就给举起来。那噔噔噔噔噔，跑了几步，一甩手，扑通，给扔黄河里头。周围人拍手叫好啊。王天化水性不错，在黄河里呛了两口水，冒几冒又上来了。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在哪儿住？你给我留名姓。哎，只有大太爷不死，我就跟着你。我叫你一天不得好，一天不得安宁。岳云说：“我打你像打只苍蝇一样，没有必要报名，报名丢人。你记住了，我使锤，一对擂鼓瓮金锤，看没有？那匹马。”叫金线伯龙驹，认那马，认的锤，就知道我了。好小子，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唰，一个猛的砸下去，没影了。过渡的老百姓啊，全过来了。哎呀，小少爷，你救了我们了，我们都穷死了，哪有钱过河呀？带个一吊半吊了不得了，他一要10两20两银子，要上哪儿偷抢去啊？我们给您磕头了，用不着。赵大人说：“诸位，你们知道这个小伙子侠肝义胆是谁呀？这是岳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叫岳云呐。”哦，我说的嘛。哎呀，原来是岳少爷，失敬失敬。岳元帅不用说了，船家过来，一摆手。三条船的船主全过来，扑通跪下了。哎呀，岳少爷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你们是王天化的什么人？什么也不是，我们的船是被他霸占的。这小到这之后就告诉我们听他管，他收多少钱我们不知道。我们把人摆过去之后啊，给个几个大钱儿，有时候还不给，还能踹两脚。我们想不来还不行，他一帮打手抓我们。您这回把他打跑了，也算救了我们了。这么办吧，岳少爷，冲您今天过河人一律不用交钱，我们白送。云说：“那得用不着，该多钱多钱。”“不用不用，走吧。”这会儿都上船，咱们简短接说。岳云牵着马上船，很快渡过黄河来对岸，下了跳板，牵着马要走。众人呢再三道谢，他和赵大人分道扬镳。岳云任凳上马，追赶木龙秋车，孩子着急呀，嘴都起泡了。

0: 舌头也觉得干，嗓子眼也冒火，上哪儿找奶奶呀？白眼珠起红线，布满血丝，不眠不休的追呀。前边有片瓜地，有个老妈妈，还个小孙子在那卖瓜，摆了几碗白水。袁云想买俩瓜吃，甩灯下马，扔了缰绳。老妈妈，您这瓜多钱一个？哎，问钱干啥？看见没有，瓜地都造就完了。刚才过了玩冰，上瓜地乱抢，他也不会挑，生的熟的一块往下裸，连秧都拽坏了。你随便吃吧，平时啊三个大钱一个，你今天随便。不，老妈妈，那我给三。哎，你说金兵什么时候过去的？不大功夫，一顿饭的功夫。有多少人？有这么几十人，还有不少车辆呢。有没有囚车木笼？啥叫囚车呀？押犯人车呀，就是一个木头笼子，那人坐在里边，脑袋露在外边，那就叫囚车。有有，对对对对，看见了。小孩说：“我看见了，有俩人，还有大车，就在前边。”那好，老妈妈，多谢多谢。拿个瓜，咔一拳头，把它打开，自己啃了两口，扔了钱给吧，认登上马，又追去，十多里地儿，没追上。前面个十分的老者，哎呀，老伯父，你看没看见有伙金兵压着木龙囚车呀？压没压囚车不知道，我可看着伙人好像往那边去了。啊，多谢，也往这边追。太阳快落山了，没追着。月云这么一想，不对，我这马这么快，为什么没追上？指定是追过站了。囚车木龙不贪黑不起早，怕有人打劫，一定在哪歇歇，要不然就是走的别的道。我呀别傻追，我应该找个地方歇歇，四周打听打听。对，抬头这么一看，前面是个大镇子。岳云打马就进了镇子了。这个镇子一看是香河镇。哎，岳云乐了，想起来有一回在庙里呀，在棺材里睡觉，遇见秋莲，碰见几个张邦昌的部下，抓了三个女的，就是香河镇的。哦，这个镇子出美女。行了，就在这歇着。往前一走，坐北向南有一家店房，悦来店。前边是大铺，做小买卖睡的地方，后院是单间，中间是灶房。在这个镇子里，这个店算不小了。他往门前刚一站，伙计来了。哟，客爷您住店吗？堂官把话答：客爷听根牙，你老别走了，再走身体乏，到了咱的店好像到了家，进店洗脸水，这个算白搭。您老要喝水，香片大叶茶，您老要喂马，我把细草炸，炸得碎碎的，马吃不硌牙，天色不早，客爷您住我下吧。呀，就冲你嘴这么巧，那会得住啊。我这匹马你要好好刷喂印溜，事事错不了，请。把马拴到槽头上，刷喂印溜。岳云把锤摘下来了，跟着伙计一直奔后院的上房。左边屋没人，推开一看，你看怎么样？岳一瞧，这个铺啊能睡三四个人，挺宽敞，干干净净。行，哭通把锤一扔，您吃点什么呢？这么办吧，给我呀来一碗炖牛肉，我饿了，再来一盘炒豆腐，十个馒头，一碗高汤。高汤是什么？空汤。为啥空汤？月月没多少钱，他一共兜里不到二两银子，吃了好几天了，再够两顿就没钱了。伙计给东西一块端来了，月云刚要吃饭，就听院里人喊：哎哎哎，出去，你干什么？另一个人说：哎呀，店家你这是为何？你干啥？我要住店呢。住店？你这身穿戴还往后走啊？到大铺去来碗干面。走。嘟，你好势利眼也，你怎么就看小生住不起呀？呀哈，还拽上了，再拽到沟里去了。走吧走走吧。哎呀，我这里有货呀，我腰里有钱。哎呀，是鼓鼓囊囊的，半块砖头谁信呢？走。岳云听见了， 噌就出来了。嗯，抬头一看，伙计往外推一个人，这是个穷书生，21、22岁，头戴学生巾，迎门没有美玉安块白骨，后边两根飘带剩一根了，身上的长衫呢，分不清什么颜色了，补丁太多，不是一个颜色补丁，花红柳绿的一块块落着罗，不知道什么颜色，腰里丝绦啊也折了，系了左嘎的右嘎的，这边挎个兜囊，鼓鼓囊囊的，这边带个笔袋，往里上看，哎，五官挺清秀，黄白镜子，细眉长目，鼻直口方，21、22岁，手里拿把破扇子，扇子全坏了，光上鼓了，还在那呼噔呼噔呢。月月也觉得好笑，这把扇子扔了就完了呗。伙计，怎么回事？哎呦，小少爷，你看这位，这身衣服扔到街上没人捡，非要住后边单间，他有钱吗？半夜他跑了，掌柜的找我，我担得起吗？我往撵他，他不走。
1: 哦，
0: 月云看了看人，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头圆，不像坏人样，这是落配的书生，拿现在说穷学生，谁都有难的时候啊。这一大哥要不嫌弃，你跟我住在一块儿。伙计，他的店钱我付了，行不行？信得着我吧？哎，那行行行行，好。我说穷酸呐，遇见好人了，进去吧。哼，真乃可恶之极，是你掏钱来喽。哟呵，还牛上了啊。走走走走，给挑帘，你进来吧。这个书生进来，往凳上一坐，压腿一拧，破长衫往腿上一搭。伙计说，小公子还添点菜吗？不用了，来个杯块就可以了。书生说，哎呀，这个万万不可，添人就要添菜呀，我要黄河鲤鱼两条，我还要一盘火腿，要切得薄薄的，搁上蒜泥，一坛状元红。耶和，谁给钱？月月一听也傻了，妈耶，一坛状元红，两条黄河大鲤鱼是好吃，四个鼻孔的，一盘火腿，那年头有火腿吗？有啊，火腿是老元帅宗泽发明的，怎么能没有呢？但这买不起呀，一坛状元红最少得2两银子，我兜里一共也不成2两，吃完了怎么办呢？交不起钱呢，可话还没法说，一脸抹不开肉。伙计高兴了，冲月云做鬼脸儿，意思说这回可抓着大脑袋了。站在院里冲灶房喊：黄河鲤鱼两尾，火腿一盘，状元红一坛啊！喊下去了。月云想，我也得问问谁吃我呀，仁兄家住哪里，为何落得这般光景？这个穷书生打个嗨声啊，惭愧呀，惭愧，这是一言难尽，我乃东京汴梁人士，家道小康，我父亲开个古玩店，开个兵器铺，因为金兵入侵打开汴梁，把皇上皇后都抓走了，我家也被他们洗劫一空，我父母只剩下几亩田地，变卖之后要带我到江南去随康王逃走，可是我不想去，苦读诗书十几年，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山河破碎，生不如死，我偷偷的离开家，闲走三山，问他五月消磨时光，老死而已哟。这几句话，月云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可惜呀，报国无门，这才沦落到今天。哎呀，仁兄啊，人生在世不能够一帆风顺，你呀也不要这样，我想会有机会，现在京中元帅领兵抗击金军，不久能够打到黄龙府，迎请二弟还朝，会天下太平，永庆升平的。到那阵儿，金城港口，对不起，仁兄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也许是中头名状元呢。哎呀呀呀，仁兄真会安慰人呐、啊！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啊？

0: 云就不瞒了，我是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人，我姓岳，叫岳云。岳家庄老岳家，那么岳元帅岳飞是你什么人啊？那是家父。哦，原来是岳少帅，失敬失敬，小生有礼。哎呀，兄长，别这么客气啊，我比你小多了，干嘛要失礼呀？那么兄长，你贵姓大名？哎，我姓周，我叫周玉良啊。提起我父亲，你能有耳闻，他叫周三卫。
1: 哦，
0: 岳云知道了，周三卫这个名字不但岳云知道，岳飞的好朋友以及老岳的居家满门没有一个不知道，得感激人家。为什么呢？像当初岳飞不得地之时啊，曾经进京城赶考，领着牛皋、张显、王贵、汤怀等人到京城之后，岳飞太寒酸了，没有兵器，想买把宝剑，就来到周三卫的店里。周三卫发现岳飞胸藏锦绣，腹有良谋，又有报国之志，把自己祖传的一把宝刃送给了岳飞。这把宝刃叫湛卢剑，这把剑切金剁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价值连城，没价，白给了岳飞。岳飞带着这口宝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了无数的功劳。你说哪能不知周三卫呢？哎呀，周大哥，我给你磕头了。先帝，请起，请起。这回周玉良也不拽了。哥哥，你看你这身穿戴，你怎么不晃晃？
1: 不用，我不缺钱，兜里有钱，
0: 我就这样。你想啊，现在金兵宋军来来往往，拉锯打仗，你说我收拾什么？我看着着急生气，就这样。说着话，人家酒菜已经都上来了，脸儿摆好了。是啊，这不是外人呐。一人斟了一杯，端起酒来，大哥请，贤弟请。俩人的酒还没沾唇呢，院里有人嗷一嗓子，把俩吓一跳。哎，店家小子，我来了。店家小子，岳云、周玉良栽狗细听，就听店家说：
1: 哟，小少爷，您住店呢？
0: 啊，您住哪儿啊？宽敞屋子。那好，您看那个西屋，您单吃横睡，又干净又宽敞，到那儿去。住店的人看了看，怎么没灯啊？里边没人呢，我不去。哎，这屋亮。他一看岳云这屋，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这屋好，这屋他热闹，我就爱热闹，我就住这儿呢。哎，人都住上了，不行，非住这不可。他推门，咣就进来了，手里拿条棍子，往门旁边一戳，看看岳云，瞧瞧周玉良，冲脸一笑，
2: 嘿嘿，早来了。那正好，
0: 哎，来杯，来块，来个碟子，就在这吃了，
1: 落个凳上坐下。
0: 伙计想，哦，这是一伙的，可能是方才进那个小少爷的。好，等等，把碟盘碗筷子拿好，往这一放。
1: 哎，这酒好，
0: 他端过来了，往碗里倒，墩墩墩墩墩，把酒都倒的差不多了。
2: 我说，二位请喝了啊。

0: 泱泱华夏，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4: 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它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
4: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0: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0: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0: 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1: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0: 这是
1: 我跟他关系好
0: 哦，
1: 我们是老乡。
0: 嗯，
1: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0: 好啊，
1: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0: 哎，
1: 从小一块玩，
0: 这关系好，
1: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0: 嗯，
1: 互相特别熟悉。
0: 是
1: 郭德纲这个人呐、
0: 啊，嗯，
1: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0: 他有什么问题？
1: 说话不算话。
0: 他应你什么了？
1: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0: 啊，个儿矮点。
1: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0: 嗯。
1: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0: 哎，
1: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0: 是。
1: 脑子好。
0: 哎，脑子快。
1: 为什么你不行呢？
0: 原因。
1: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0: 嗯，
1: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0: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来来，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的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的
2: ，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瞧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瞧，
1: 这我知道。
0: 远瞧是条狗，
1: 对，
0: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好、哦、谢谢，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嗯、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嗯、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1: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有点
1: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0: 家呢？
1: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3: 别话，
0: 是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3: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3: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0: 叫我的灰姑娘。人呐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友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
0: 啊、
1: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
1: 黄的我认识，
3: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1: 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这行不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2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1: 还
3: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
1: 啊，
3: 我们村
1: 啊，
3: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3: 琴。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3: 你猜咋着、
1: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
1: 啊、
3: 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哎，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也得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

0: 傅，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2: 好，
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3: 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3: 不用客气。
1: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
3: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
1: 啊，
0: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2: 真是的，来来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3: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

0: 脆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已经8:40了，这样的演员味儿再大我也不用，来我也给他轰走。
4: 导演，我们来晚了。
3: 太不像话了，这么冷的天你给人家披件衣服呀。
4: 你吓我一跳。我跟观众朋友们握手握得已经很热了。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腕郭冬临，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5: 对，我听说濮存昕是少妇的偶像，嗯，我比他大一辈儿。
4: 没错。这位就是啊，著名导演，是不是冯小没有那个刚。
3: 对嘛？哎，是这样的啊，郭老师啊，我今天请您来呢，是想让您演一个角色。哦，我们这个角色，
4: 导演，您不都答应我了吗？只要我把他请来，也让我穿个角色，我不嫌角色小，我就想混个脸熟。
3: 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个角色呀很简单，一共就两个角色，一个是清朝的皇帝。
4: 皇帝行，我不嫌角色小，
5: 我还嫌你脸皮厚呢。皇帝是你演的吗？
3: 皇帝是人家演。
4: 我知道皇帝他演，哎，你演皇帝，哎，我演另一个皇帝，俩皇帝，他不是一代的啊。你要是乾隆的我就是雍正，你要是雍正的我就是康熙，你要是康熙我就是顺治啊。
5: 你老是我爹呀。哎，啊，
4: 我不嫌岁数大。
3: 行了，你瞎搅和什么呀？我们这儿就一个皇帝啊，我请您来演。
4: 那我呢？
3: 你演皇帝身边的人。哦，
4: 大臣。
3: 不是大臣。
4: 那我是
3: 太监。
5: 我演什么？
3: 太监。哎，怎么了？就你这模样你还不乐意？
4: 我不是不乐意，演太监我条件不行啊，我长得不像太监，是不是？看看挺好。
5: 你说我长得像太监？
4: 哎，我可没说您像太监啊，我的意思是说您长得比较接近太监。
5: 啊，接近，
4: 就凭您的气质形象往这一站，那活脱就是太监。你怎么这么会长呢？啊！
5: 你说谁呢？这咱们俩往这一站，让大伙儿说说这形象这气质，我们俩谁像太监？谁？
4: 谁？我看这谁带头嚷的，这是。谢谢啊，嚷的那些朋友们都是对我深层的呵护啊，因为这年头啊，谁演太监谁火啊。您想啊，前些年一窝蜂的全是太后啊，后来一窝蜂的全是皇帝，去年一窝蜂的全是格格，今年该轮到我们太监了。太监西行，嗯，太监私访，还珠太监，火死我吧。你要演太监还来得及，
5: 就你演，君子不夺人之美。
3: 好，现在咱们正式开始拍戏啊。这场戏呢叫出宫。
4: 哎呦，出宫不就上厕所吗？
5: 这什么上厕所？
3: 你瞎说什么你啊，
4: 什么都不
3: 出宫就是皇帝要走出皇宫。哎，下面就是你的戏了。
4: 我知道，一步不离的跟着他。
3: 不是跟着。
4: 哟，我还得搀着他呀。
3: 不是搀着。
4: 那还行。
3: 你是背着他。
4: 我怎么着他？
3: 背着，情况紧急，你背起皇帝撒腿就跑。
4: 他多重啊？
5: 210。
4: 我背他，我还撒腿就跑，我跑得动吗？我？
5: 你跑不动，有的是人想背我，特别是潘长江，哭着喊着要背我。你不相信？我一吹口哨他就来。
4: 别吹！
5: 我
4: 不行，潘长江底盘太低呀。
5: 什么底盘低？
4: 个儿小啊。
5: 个儿小，人小志气大，个儿小禁不住补钙呀。自从补了钙以后，人家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
4: 走路也有劲儿了。
5: 你知道
4: 我比他补得早，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管你说吧。
3: 好，接着排啊。啊，我只要喊预备开始，嗯，你就说小拱子，你说这，你说背朕出宫，你说这，我说窜，你就往他身上一窜，接着你撒腿就跑，明白了吗？
5: 明白。
3: 好，预备，
5: 压不死你。
3: 开始。
5: 小拱子，
4: 这
5: 滚
4: 滚，
5: 背朕出宫，
4: 这
3: 滚。
4: 哎呀，老爷，你累死我了。
5: 哎呀，哎呦，
4: 这是谁啊？
5: 我
4: 朕。又喝大了，
5: 我又喝，我什么时候喝酒了？我，
3: 哎，你想不想干了你啊？你怎么不听我口令啊？
4: 我听了，我呀。
3: 他说小拱子，
4: 我遮。
3: 他说背朕出宫，
4: 我遮了。
3: 我说窜，
4: 我就出去了。
3: 你出去的太快了。
4: 现在干什么不都行提速吗？现在啊，
5: 你提速了，我受得了吗？
3: 你得背着他呀。
4: 我背着他
3: 啊，
4: 那不合理。
3: 怎么不合理？
4: 您想啊，皇上出宫啊，
3: 啊，
4: 那肯定是八国联军来了。
3: 对呀，
4: 我背着皇上前面跑，
3: 啊，
4: 严鬼子后边追，
5: 啊，
4: 那我一枪。首先打着皇上吧，导演，为了大清的基业，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也得让皇上背着我。有多少枪子我一个人挡着，国不能一日无君呐！小郭子，
5: 遮
4: 背朕出宫，
5: 我遮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差点让你绕进去。
4: 这不导演认可的吗？
5: 导演，你还认可了？这剧组听谁的？啊！要拍就是他背我，要不拍我现在就走。
3: 哎呀，您着什么急呀？
5: 着着急！
3: 你说你这
5: 拍戏的吗？
4: 关大块，千万别生气
5: 啊！
4: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给你转达，要不然非打起来不可啊！
5: 其实啊，我不想走。
4: 对对，
5: 咱想演戏，
4: 嗯，
5: 对不对？咱是演员呢。
4: 他说了，要演戏得加钱呢。
3: 加钱？你问他。加多少？
4: 他说了
5: 啊，
4: 你不演就拉倒。
5: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4: 这个导演太年轻。他说你是狐狸精。
3: 这种演员，这种演员太猖狂。
4: 他说你像黄鼠狼。
3: 这种男人真要命。
4: 他说你得了疯牛病啊！哎呦喂！
5: 我还不演了，
4: 不不不，郭老师，求求您，亲爱的朋友们，我求求您了，他不演太好了，他不演，我演这皇上，您看行吗？
3: 哎呀，你要演皇上？
5: 来来来来，闹了半天，你在中间挑啊？
4: 不是挑，关键是演皇上，我有生活呀。
5: 你有什么生活？
4: 为了能演皇上，我早就把我们家的称呼都改了。
5: 改称呼？
4: 你们家管做饭那兜子叫什么呀？
5: 叫围裙。
4: 我们家的龙袍。
5: 龙。
4: 你们家管孩子叫什么呀？
5: 儿子。
4: 我们叫大阿哥。你儿子管你叫什么呀？
5: 爹。
4: 我们叫皇阿玛，你管你爱人叫什么？
5: 叫老婆。
4: 呸，真俗，这年头还要叫老婆的。
5: 那你们家叫
4: 宜贵妃。
5: 慈禧呀。
4: 我跟他的演技差不了多少。
3: 你饶了我吧你。我告诉你，演太监我都是照顾你，演皇帝你气质不行。
4: 导演，气质是可以改变的。人家厂家说了，只要您让我演皇帝，就给您赞助一箱保暖内衣。
3: 保暖内衣？
4: 啊，就是那地球人都知道啊。
3: 我早就看着你像皇帝。
4: 真的？
3: 太监谁演？
4: 太监。
5: 哎，
4: 不是，
5: 叫谁呢你？
4: 太监，你演不演？
5: 我不演。
4: 你不演拉倒，我演。我是皇上太监，我一块儿演，
5: 一块儿演。
4: 你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我用的是高科技手段。
3: 什么高科技？
4: 我这高科技主要的一条就是，人家厂家说了，再给您赞助一部无绳电话。
3: 无绳电话？
4: 用着方便。妈，电话，小妹，电话，你来电话我一接，喂，小丽呀。
3: 俩角色一块演。
4: 真的？那么现在我就把我这个高科技的成果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5: 回来，就这么会儿把我这皇上就给换了。什么呀这是？观众朋友们，我算是看出来了，现在为什么有些个电视剧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就是因为这些个破演员，还有这些个破演员。导演，他说的话能信吗？这人过河就拆桥。
3: 拆桥了？
5: 啊，
3: 好啊，那肯定是豆腐渣工程，早就该拆。
5: 什么呀？我说这人有奶就是娘。
3: 废话，没奶那是爹。
5: 我说他这人，他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3: 得志了？
5: 啊，
3: 小病得志了，买贴膏药一贴肚脐就好。
5: 一贴肚脐儿。我说他这人就是给台里送盒饭的。
3: 劳动人民最光荣了。
5: 他把老婆孩子叫过来一块儿吃。
3: 人家那是以台为家。
5: 最可恨的，他那孩子吃完盒饭往盒里撒尿。
3: 真的？
5: 啊，
3: 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5: 这什么破导演呢？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一人能演俩。
4: 皇上出宫了。
5: 出宫 上厕所吧你。

0: 子，这威震出宫，这不是等会儿，你这是去哪的？废话，现在有假的，谁还用真的？还好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呀、
1: 你还骂我？
0: 骂你我还抽你呢！快跑！哎呀，快跑啊，贵妃！
2: 哎，我怎么成爱妃了？
1: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回来。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谢谢。
1: 耶、yeah! ！
2: 成功了，我们中原
1: 成功了。耶、yeah! ！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2: 哎，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0: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0: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头跑的紧迫感。
2: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0: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0: 不行，
2: 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
3: 哎呀，我们撒旺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1: 男高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开幕式的演唱。
0: 在团里，
2: 哎呀，别生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0: 哪里哪里，
2: 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哎，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
2: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2: 什么？
0: 还请炕条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2: 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收礼只收。搓澡巾，
2: 搓澡巾干嘛？
0: 他爱人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那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啊。
0: 你说什么？
2: 他唱天津快板
0: 过门啊，走。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还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哎，我本来想给你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

0: 个明大的，吐也吐不住，咽还咽不下，鸡的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坑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真听话。
1: 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
1: 第一句话就是，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啊，亲爱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那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我请你离开，
1: 我这么离开，
0: 行了，就是离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3: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1: 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诚团结，咱们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成玩意儿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

0: 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0: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0: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
0: 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3: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

0: 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工。

0: 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
0: 哎哎，小杨啊， 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3: 哎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

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我国传统戏曲有一出名剧叫《斩黄袍》，是京剧高派的代表剧目之一。晋剧、秦腔、豫剧、蒲剧、汉剧、湘剧、川剧、滇剧，包括河北梆子，都有这个剧目。在有的剧目中又叫斩正恩或错斩正恩。黄袍原本指黄色的上衣，隋朝以后称为皇帝的专用朝服，因袍上绣有龙形图案，故又称龙袍。那么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斩断皇帝的龙袍呢？斩黄袍故事情节又是什么样的？在一些代表性剧目中又是如何呈现的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河北梆子唱段斩黄袍。我们先来为您说说斩黄袍的故事情节。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咱们河北涿州人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般亲近都加官进爵。郑子明也叫郑恩，是他身边的第一勇将，又是把兄弟，封了北平王，有的评书里啊叫汝南王。当年赵匡胤闯荡江湖的时候，有个红颜知己叫韩素梅。当初赵匡胤跟人家说过，我要是富贵了一定忘不了你。没想到赵匡胤真的当了皇帝，于是韩素梅的哥哥韩隆就把妹妹给皇上送来了。赵匡胤一看也是，当初呢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